0: 和区分的。那抢修责任的分界点呢，是指供电部门与用户的电器设备的维护管理范围按照产权归属划分的分界点。有些客户对于客户的资产设施没有予以抢修，会产生一些误解。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居民客户与供电公司以最后支持物，也就是电表为分界点，一般为表箱为产权的分界点，表箱以上的部分是属于供电公司抢修的，表箱以下的出现部分属于客户产权，那属客户委托有资质的电工进行处理。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说对于像无保户、低保户有优惠吗？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对于困难群众家庭，每月每户设置15度电的免费的用电基数，执行的范围呢是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是采取先征后返的方式兑现的，也就是按照实际的用电量向供电公司缴纳电费，供电公司呢按民政部门提供的名单，定期也就是每季度返还电费啊，发放至低保户的费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14号。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政风航风热线，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那么近日呢，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亳州市邮政快递业服务像台杆啊、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等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那近年来呢，市邮政管理局抢抓国家省邮政快递业服务乡村振兴政策红利，立足亳州中医药特色农产品的资源禀赋和农产品的流通的实际需求，锚定了快递进村、农产品出村、电商产业旺村的工作目标，持续深化快递业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农邮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落地见效。那么第一就是健全三级物流的网络，夯实农产品的流通基础，持续加快县乡村三级的这个物流体系标准化建设，整合邮政快递电商等资源，统筹布局县域集散中心、乡镇分拣站点、村级综合服务点。那第二呢，就是优化了快递服务供给，畅通农产品上行的通道，聚焦台杆、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等本地的特色农产品的产销特点，引导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式，推出产地直发、批量特惠、定制包装等个性化的服务，精准对接农业种植大户、电商直播间、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上行需求。那第三呢，就是激活村级的站点功能了，拓宽增收致富的多元渠道，推动村级寄递服务站点由单一的快件代收代寄向综合便民服务的节点转型升级。第四呢，就是强化协同的行业协同的联动，凝聚示范创建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市快递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统筹协调各快递企业的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主动对接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加强政策的衔接、资源整合和业务协作。下一步呢，市邮政管理局将以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级示范项目为契机，持续放大示范效应，夯实发展根基，创新服务模式，全力推动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再向新台阶。一呢，是强化示范宣传推广，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国家级示范项目经典做法，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营模式，发挥示范引领复式带动作用，引导更多快递企业扎根农村服务产业。第二呢，是完善农村的物流布局，持续优化县乡级三级的寄递物流网络，推进村级站点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升级。那比如说补齐冷物流链， 产地、仓储还有保鲜包装等短板，进一步的织密农村的基地服务网络，提升整体服务效能。第三呢，就是创新农油融合模式，持续深化快递业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鼓励快递企业延伸服务链条，拓展产地仓配、直播赋能还有品牌孵化等增值服务，培育更多快递服务现代农业新业态新场景。第四呢，是强化政策要素保障，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争取政策资金项目支持。另外呢，就是健全协同推进机制，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持续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拓宽上行的销售渠道，以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王先生说自己是无保户，双目失明，孩子也是文盲，之前缴纳电费呢是让人代收，现在镇上没有供电所了，别人都是手机缴纳，自己缴电费实在不方便，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就是国人的供电所来人收。
2: 哦，他们过去收是吧？
3: 对对对。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经过核实，您是属于王小庄台区，因为您的情况特殊，现在已经告知您每月台区经理会联系您现场收取电费，然后解决您缴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是是是。
2: 哦，那现在也是这样执行的吗？
3: 对对对。
2: 哦，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要谢谢咱们栏目。
2: 哎，不客气。行，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3: 好好好，谢谢了。
2: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好，再见。
0: 城富镇的蒋先生说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权登记证都已经发下来了，为什么没有自己的？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啊，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的这头一次光登记没法证，这属于这个原先的老李子盖过房子的，他说这头一次发不了证，到第二次再办再能办到的。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2: 他说您反映房屋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对对对，差不多，他跟我说的跟你的话差不多了。对，
2: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4: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好，谢谢。
0: 贵阳县的有一位张先生咨询，请问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哎，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说的我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五一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2: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5: 是。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贵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是的是的是的。
2: 哦，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5: 对。
2: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5: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谢谢。
0: 张先生说呢，自己的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在一周之前郭阳海特燃气公司打电话说燃气不正常，罚款200元，但自己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没有理会，结果4月27号的时候呢，来了两个没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强行到自己家关闭了燃气，说还要罚款，也没有开具，自己不欠费，为什么要强行停气呢？请给自己一个说法。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的，因为我连那个一二三四五一起问了，然后当时他给我回复，我现在就是还想打你们这边电话，就是给他们反映了之后就是没啥用，就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问。
2: 他们跟您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6: 他就说让我自己去再去给他们沟通。我说我已经沟通了好几次了，所以才打的你们的电话。
2: 他们让您沟通的意思是就是您自己可以去找他协商退款还是？
6: 我找他协商退款了，我具体就是想要一个日期，因为他现在不是让我签了各种手续嘛。包括昨天我还去找他嘛，就是房产中心让我去了几次，我都去了，我昨天也去了。我去了的时候那个售楼部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就是给不了我日期。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同意给我退款了，但是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说一个月最晚两个月。我的诉求就是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就确定一个月能给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面签也没有备案，钱呢还是归他们这边管，退款的话比较快比较方便。所以我诉求是这个，但是就是我去问了，但是他们让我签了一系列的，就是放弃什么房产合同包括那个手续遗失，我让我签的我都配合签了。然后现在他们的房子昨天那个领导也说了他们已经卖掉了。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了，包括你要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能给我写一个，就是一个月内帮我把钱给尽早的给我退掉，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他们一次两次的，包括销售一次两次的，就是本来购房的时候交首付就是以欺骗性的，然后让我去。
2: 您提出这个诉求过之后他们怎么说？
6: 就是还是让我去，尽量让我去给开发商就是沟通。我说我是因为沟通不了所以才找的你们，希望你们就是给那个开发商约束一下吧，就是你给那个消费者，毕竟你们中间是因为销售的那个不负责任导致的，毕竟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我这是去年八月到十二月就是签的合同，到现在了一直都我不去找还不给我处理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信任他们，诉求就是让房产中心帮我就是中间介入一下，就是你给那个给我一个保障。就是你不给我签也行，你给我微信上发一个也是一个保障，起到了一个就是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
2: 行，他让您签的是什么？
6: 让我签了一个，就是我因为他给了我一些就是合同，购房合同当时被我老公弄丢了，就是让我签了一个就是遗失的证明，就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同意我就是退款，申请退款多少多少钱那个。
2: 哦，有盖章吗？
6: 有盖章，但是我说你上面给我写一个同意退款，他不给我写，就是直接给我写一个申请退款，就是不确定能不能退，就是这种。我有各种就是这种问号，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给我确定，就是一个口头上跟我说。
2: 您这个申请的话您签了字然后他们有盖章。
6: 对，
2: 盖章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已经同意了呀？
6: 他是这样口头上给我讲的是。
2: 这个材料您手里有吗？
6: 我拍了照片。
2: 哦，行，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您的担心，好吧？
6: 行，
2: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再重新反映一下您的诉求，然后到时候专门给您记录转办，好吧？
6: 行，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关注一下，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上次反映的中城双喜西区 Y1103室地下室漏水，反映后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先生反映的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7: 写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高新区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8: 没有。
7: 那开发企业或者是物业有没有呢？
8: 开发企业倒是去了一个人看了一下。
7: 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8: 没有。
7: 那他们有没有讲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8: 那管娘的回去自作孔没有解决办法，
7: 就是讲回去讨论一下该怎么解决，但没有落实是吧？
8: 对。
7: 好，那行，我们回访您就想了解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个记录，好吧？
8: 好。
7: 好，再见啊，李先生。
8: 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方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云喜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事情，在5月1号的时候呢，自己去找销售部的

0: 经理，他说同意给自己退房，但是呢，不能给自己签任和解的协议，等房子卖出去之后才能给自己退钱，而且没有期限。这不是找借口推脱吗？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从中协调，让双方签个协议，万一对方反悔，自己也好下一步维权。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回访。
1: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高新区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 没有呢。
1: 那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没有，我就是那个诉求没有解决，就是我打的，就是你们这不是栏目说办就办吗？
1: 对。
2: 还打了那个12345，12345给我回电话了。
1: 怎么说的呢？
2: 就是还是就给踢皮球似的，就是。没人管，没人问，就是让我自己去问。那我就是给你们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帮我协调一下，看能不能约束一下他，因为毕竟他这是不合理的。然后就是还是让我自己去协商。
1: 他的意思是您建议您和开发企业先去进行协商是吧？
2: 对，我已经协商好几次了。不是没协商过，然后他打过电话，我又去协商了一次，然后还是那样，就是。
1: 好，那行，我们回访您的话，就看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个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一下主管部门，然后再次和您沟通。
2: 行，而且他们就是那个开发商领导还说，别让我投诉了，然后得罪那个市里面的领导，之后更不给我退钱什么的。
1: 这个他说他的话，
2: 你也可以说你的话。我说你这么大一个公司，你不能因为我这一点就是钱，然后耽误你卖房吧？到时候我这又我肯定又是不愿意的呀！你不给我退钱，然后，他说反正就是给我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月左右吧，最晚俩月，他也还是我诉求就是你一个月就给我写上一个月到账，你别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他现在他的目的就是包括他昨天的销售。就是俩星期前我就把那个银行账号给他了，昨天销售又给我发信息说我没给他，我直接截图给他领导了。反正他们现在内部就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推脱，就是想今天给你补个资料才能下一个流程，明天然后过几天再给你弄一个，就是这样。那你也没办法说，就是
1: 好，他给你的承诺就是大概1到2个月。那行，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2: 行，我意思就是要么你给我发微信上，就是1到2个月然后给我退，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要么你给我写一个然后盖一下章，就是我诉求就这么点。然后他现在主要是你让我帮那个帮助，然后要我干嘛的我都弄了，然后让我配合的我都配合了，让我就是签那个放弃房产，包括那个然后那个就是开票的那个单子丢了，然后什么遗失单什么的，然后他让我配合什么我都写了，然后包括他现在房子已经卖掉了，他说的就是我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然后该配合的我都写了，然后我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就是你说你口头上说俩月一个月给我退款，那我也没有保障呀。
1: 好的，你就是说这个口头承诺的话，希望能够落实到这个文字上的，或者是尽快把这个钱给您。好，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您的诉求，好吧？
2: 好，
1: 再见啊！
2: 希望你们能帮帮忙啊！
1: 好嘞，再见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 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服务侨城发展，
5: 展示侨城魅力。
4: 侨城之声，
5: 侨城之声。
4: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
3: 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化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推动药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成熟做法，积极推广创新模式，赋能中医药产业优化提升。在陆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深入质量检测实验室，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研发、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负责人边走边聊，详细询问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生产全流程质量管控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深入研究国家中药饮片联盟采购规则、评审标准等核心内容，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查看了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企业发展基础扎实，品牌底蕴深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要抢抓机遇，顺应形势，加强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研究，推动产品迭代升级。要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大力开拓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为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记者从5月15号上午召开的桥城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市核定反馈的23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全区增速位居三线一区前两位次的有7项，第三位的有9项。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实现161.3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8 亿元，同比增长 2.4%。第二产业增加值 41.2 亿元，同比增长 5.0%。第三产业增加值 109.3 亿元，同比增长 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7.8 亿元，同比增长 3.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1 亿元，同比增长 7.4%。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70元，同比增长 2.7%。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口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4774元和8636元，城镇收入同比增长 5.5%， 农村收入同比增长 5.6%， 农村收入快于城镇收入 0.1 个百分点。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0: 今年以来，桥城区卫岗镇以宜居村、洁净村建设为抓手，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充分调动群众共建共治积极性，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处处呈现干净整洁、和美宜居的崭新风貌。走进卫岗镇谭营村姚庄自然村，只见村内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规整有序，村里定时清运、闭环管理，乡村整体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刘闪闪。
3: 现在我们村里面路都已经全部都已经路路通了，家门口那花草树木呢也都比较绿了，环境呢住着也比较舒服，大人孩子老人都比较开心。
0: 作为洁净村，姚庄自然村紧盯道路管护、沟塘清理、院落整治、房前屋后及公共区域环境卫生重点，依托村内公益岗位，常态化开展清扫保洁，同时广泛引导村民自觉参与环境维护，共同守护村庄环境。卫岗镇谭营村党委书记姚华：
4: 发动咱的群众，这个门前，包括这个路上，个人扫个人的，保持这卫生比较干净。这个生活环境一好呢，群众这个心情都好。一旦心情一好呢，都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和谐也比较和谐了。
0: 在卫岗镇前瑞村挖勺庄，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同样亮眼。作为宜居村， 村里稳步推进五小园建设工作。

0: 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村民自发捐款捐物投劳，目前已捐款3万多元，捐献砖头数万块，所有物资全部投入村庄宜居改造提升当中。村民田家之，
1: 有钱的捐钱，有的捐这个小瓦了，砖头了，什么东西的都捐资了。想到外边，你看搞的又好，种的小菜了，搞个花了，人心情好了。
0: 贵港镇前瑞村党委书记韩冰，
2: 下一步对抓里面的人民环境，然后继续美化，继续做好无障碍建设，还有抓里面没硬化的道路，给硬化，然后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舒适感。
0: 今年贵港镇重点打造宜居村庄6个，洁净村庄16个，全镇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依托群众议事会、村民议事会搭建沟通平台，积极鼓励群众筹资筹劳、捐款捐物，全程参与村庄规划建设与管护全过程。贵港镇党委副书记董翔，
3: 我们通过宜居村、洁净村建设，就是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一个村容村貌，起个示范引领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将发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营造良好的一个社会氛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完工化管理，提升我们全镇的一个整体的人居环境面貌。
4: 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桥城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2025年以来，全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2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万元。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六是必须坚持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七是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宪法。宪法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只有紧跟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遵循法治规律，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推动宪法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做出新规范，才能永保宪法生机活力。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第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宪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和重要作用。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无法保证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9: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10: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太阳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1: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2: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13: 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的一系列巫蛊案，是汉帝国经历的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平民百姓，受巫蛊案牵连而被诛杀的人数以万计。小小的木头人为何能掀起惊天骇浪？一桩桩巫蛊事件的背后，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4集《祸起巫蛊》。 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巫蛊案被诛杀的达数万人之多，发生在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更是导致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父子相残。有人甚至将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事件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相提并论。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班固和司马光都做出了明确的记载，而亲历过这一事件的司马迁对此却并没有做正面的描写。但是说起这一系列巫蛊案的真正起因，班固和司马光似乎都没有触及本质问题，而恰恰是没有对巫蛊案做正面描写的司马迁，却以特殊的笔触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那么究竟该如何品味三位史学家的不同观点？一桩桩巫蛊案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4集《祸起巫蛊》。
14: 我们以前一直介绍啊，古人有一个观念，就是相信天命天意，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面啊，比如说要做个决策啊什么，往往希望和上天取得沟通，获得上天的指示啊，这是咱们古人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怎么跟上天沟通呢？不具备这个能力啊，所以呢，就有了一群特殊的人群啊，这群人叫做巫。这些事情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有些荒唐的啊，但是这个越往早啊，人们就越相信这一套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汉武帝这个人啊，他非常重视鬼神祭祀，于是呢，在他身边啊，除了以前我们讲过聚集了一批方士之外，也聚集了这样一批人，就是巫。史记封禅书里面特意讲了这么一件事情，说有一次汉武帝病了，那么病了找谁来看病呢？就请了一大群巫医来看病。什么叫做巫医呢？巫医啊，他具备两种能力。首先第一个啊，他能够跟鬼神进行交流，所以他是巫。那么其次呢，他还懂得医药啊，所以他又是医，那合起来就叫巫医。那么巫医给人看病啊，往往是巫术和医药双管齐下，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呢，往往还是巫术。但是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就是当时啊，把这个可以找的巫医啊，几乎都找遍了，汉武帝这个病啊，还是不见好。这时候有人跟他说，在上郡这个地方有一个巫啊，这个巫自己生病了。那么看样子是这个病因啊，是因为有鬼神附身。汉武帝一听啊，赶紧派人去把附在这个巫身上的神通给请过来啊，进行这个祭祀祝告。诶，果然汉武帝这个病就好了。由于这个原因，那么在长安城里面就聚集了一大批的巫师神棍。这个跟我们以前讲，因为汉武帝希望成仙，所以长安就聚集了很多方士，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人一多，这就要出问题了。为什么会出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啊，大家看到你有机会接近汉武帝啊，从汉武帝那儿找到发财啊，这个生财发迹这样的机会的这样的巫师毕竟是少数。那么你其余的数量巨多的这些巫师啊，你都得给自己找个出路啊，你不管是自主创业吧，还是找一个就业岗位，你总得给自己找个饭碗啊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些巫师他的出路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咱们有一个词叫做上行下效。所有的人都看到汉武帝这么重视鬼神祭祀，这么信任方士和巫师，于是啊，在长安城里面很多贵人，很多贵族，甚至于在宫廷里面的妃嫔和美人们呢，也都开始纷纷的效仿汉武帝的这种行为，也开始和各类的巫师进行接触，进行来往。那么这一下子两面啊是一拍即合啊，所以这些巫师啊就跟这些贵人们来往，甚至于能够出入宫禁，时间久了这就埋下祸根了。司马光啊，在《资治通鉴》里面啊，特意介绍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渡厄，美巫则埋牧人祭祀之，因渡祭惠利，更相告诫，以为祝祖上无道。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些女巫们啊，出入宫禁和后宫里面这些的妃嫔美人们来往，干什么呢？就教他们用巫术来驱邪、来祈福啊，来躲避灾害。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屋里啊埋一个牧人，然后进行祭祀。但是大家知道，后宫啊是一个明争暗斗啊，这个矛盾重重的地方。女人们之间啊，要么是因为争风吃醋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反正女人之间的事情是讲不太清楚的。那么就有很多啊，这个人啊，有很多这个在后宫生活的这些美人啊，出于一些记恨啊，或者是出于其他的种种原因，纷纷去告发啊，说某某某他在屋里啊埋了一个牧人，用这个巫术进行祭祀，说嘛说是这个驱邪，其实他这是在用巫术在诅咒谁呢？诅咒汉武帝啊，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啊，用牧人啊，用这个巫术进行祭祀这样的一个活动，就很容易在后宫里面变成一个被别人攻击的把柄。所以这个事情汉武帝一听多了以后啊，心里也就犯嘀咕。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啊，汉武帝处理过不少人。司马光说啊，因为这个事情汉武帝杀的宫人有几百个，而且还牵扯到很多的朝廷上的大臣。那么这么一个情况啊，是不是司马光在危言耸听呢？啊，这个绝不是。咱们可以介绍一个案例。在汉武帝的早年，宫廷里面就发生过一桩因为巫术引起的大案子，牵涉到的还不是一般人，就是汉武帝的原配皇后陈皇后陈阿娇。这位陈皇后我们以前介绍过啊，她是汉武帝姑母的女儿，所以啊从小娇生惯养，非常任性。但这还不是她最大的问题，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会生养啊，跟汉武帝结婚很多年，没有给他生下过一儿半女。那后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卫子夫带到宫里面，对这个卫子夫是百般的宠爱。那么陈皇后她从小哪里受到过这种挤兑啊，所以卫子夫出现以后，就让陈皇后啊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啊，甚至于让她感到羞愧记恨。为了这个事情，陈皇后寻死觅活好几次。那么后来有一个人来到了陈皇后的身边，他就是整个事态的发展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人呢？这就是一个女巫啊，有一个女巫出现在陈皇后的生活当中。她教陈皇后两件事情，一个叫压胜，一个叫媚道。这两种啊都是咱们古代巫术当中的邪法。什么叫压胜啊？压胜啊就是诅咒你所痛恨的人啊，让他倒霉。什么叫媚道呢？媚道啊，就是妇人啊，妇女她用魅惑的方法来争宠啊，这个同时呢还攻陷其他有可能得宠的人。那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两种方法陈皇后学了干什么？就是针对卫子夫的。那这个事情后来就让汉武帝给知道了，汉武帝就让张汤负责来审这个案子啊。张汤审得很卖力，一审啊就审出300多个人，很多人受到牵连。这个教唆犯啊，教唆陈皇后用巫术来诅咒的这个女巫被斩首示众。那么到了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30年的秋天，陈皇后啊也被废掉了啊，不让她再做皇后了。陈皇后这个事情啊，咱们当然可以说她是害人不成反害己，咎由自取。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汉武帝他就没有责任了吗？在我看来啊，在这个事情上汉武帝至少要负两个责任。首先第一个，巫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这么盛行，甚至于出入宫禁，在宫廷里面这么盛行？正是因为汉武帝非常重视祭祀鬼神，这个行为，汉武帝的行为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前面讲上行下效嘛，大家看到汉武帝这么重视这个事情，这么重用方士跟巫术，所以啊才会有人纷纷的来效仿，巫术才有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啊，这是汉武帝要负的第一个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陈皇后这个案子在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案子？也最多就是在后宫里面女人之间争风吃醋嘛。哎，但是为什么后来张汤他一审能够审出300多个人？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案子在当时 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后宫争宠案来处理的，这是作为一张政治案来处理的，所以才会有300多个人被牵扯出来受到牵连啊，很多无辜的人伤了性命。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看《汉书》里面班固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次说陈皇后这件事情啊叫女变。什么叫女变？女变就是由女性主导的宫廷阴谋。在《汉书》里面啊，多次把这个女变和异常的天文现象、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那么既然你这个是由女性主导的宫廷阴谋，它是宫廷阴谋，那要针对的人可就不是卫子夫这么简单了，就有理由怀疑你是联合其他的政治力量，有可能要对付汉武帝。审这个案子的人虽然是张汤，但是站在张汤背后的是汉武帝啊。汉武帝他为什么会怀疑这件事情会是一桩宫廷阴谋？我想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长期的迷信鬼神，所以啊落下这个疑心病。因为他自己相信，所以老是觉得别人也会用巫术来害他，有这么一个心理效用在里面，所以啊他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那么陈皇后被废了2年之后啊，到公元前128年啊，元朔元年的时候，卫子夫呢就为汉武帝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太子刘据。由于这个原因啊，卫子夫被册立为新的皇后，那么这是典型的母凭子贵了。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6年，这一年里面又有一个人啊，因为巫术的罪名被处死了，这个人名字叫公孙敖。公孙敖早年曾经多次的追随卫青，出击匈奴，立过不少战功，但是后来有一次在打匈奴的过程当中，他吃了一个大败仗，手下的士卒亡失了很多。那么按律呢，他是要问斩啊，因为这一次战败。但这个公孙敖啊，他为了躲避刑罚啊，诈死逃亡，隐匿在民间。但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公孙敖啊，在民间躲了5-6年之后，又被发现了，重新被抓回来关在牢里。就在他被关在牢里还没有正式判决的时候，又有人去告发说公孙敖的太太啊在使用巫术，想达到一些什么目的。这个事情一被发觉以后啊，当他的太太被人告发用巫术来达到某些目的的时候，公孙敖啊就马上被判了腰斩。腰斩啊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残酷的一种死刑，把人拦腰斩断啊，截成两半，非常残酷。那么公孙敖这个案子啊，我们如果看现存的这些史料会发现有点奇怪。什么奇怪呢？这是一桩无头案。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公孙敖的太太他为什么要使用巫术？使用巫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史书上都没交代，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它是一桩无头案。当然我们也可以来猜测啊，啊，比如说因为公孙敖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罪很重，有可能会重判。那么他的太太呢就希望用这个利用这个巫术的手法啊来祈祷，来祝告，希望这个给公孙敖减轻一点罪孽。这当然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啊，因为这个缺乏史料，咱们只能说这是推测，具体的不知道。
13: 作为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刘据7岁被立为太子，母亲是尊贵的中宫皇后，舅舅是显赫的大将军，原本是备受尊崇的皇太子，后来却背上了谋反的罪名，屈死在父亲的皇威之下。这其中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变故？《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三本史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无法吻合，司马迁的史记很多内容都是残缺的，班固《汉书》的记录也非常模糊，反而是离那个年代比较远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明确写出了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性格明显不满。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太子刘据失宠的原因？汉武帝是否有过另立太子的打算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5集，父子之间。
14: 贞和二年，公元前的91年，也就是这个公孙敖死了之后五年，又有一家姓公孙的因为巫蛊这个事情倒霉了啊，因为巫术的罪名倒霉了。这家姓公孙的呢，当家的叫做公孙贺，在被投到监狱里面之前啊，这个公孙贺啊还做着丞相，他是汉武帝时候的一任丞相，但是因为被人告发用巫术来诅咒汉武帝，所以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就双双的死在这个监狱里面。大家看公孙贺这个案子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公孙贺啊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公孙敖，这两个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这两个人跟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卫子夫啊，卫皇后卫家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公孙敖和卫家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当年陈皇后和卫子夫争宠的时候，陈皇后的母亲啊，也就是汉武帝的姑母，历史上称为窦太祖。这位窦太祖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女儿打击卫子夫，就派人啊把这个卫青给绑架过来，要把这个卫青给杀掉。是这个公孙敖约了几名壮士把这个卫青给抢出来，卫青才躲过这么一劫。所以这个公孙敖他对卫家是有恩的，尤其对卫青是有恩的。在后来跟随卫青出击匈奴的过程当中，卫青对这个公孙敖非常照顾啊，也有这个报恩的成分在里面啊。这个是公孙敖和卫家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孙贺跟卫家什么关系呢？公孙贺的太太名字叫卫君卢，就是卫子夫的姐姐。所以你看公孙贺他跟卫家是姻亲，这个关系比公孙敖还近。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两个巫蛊案，两个姓公孙的都和卫家有关系。那么讲起公孙贺这桩案子啊，这个史书上倒是有头有尾啊，前因后果讲的都非常清楚。这公孙贺他为什么能够做丞相，为什么能够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其实就是因为他跟卫家有这么一层关系。也因为这个原因，公孙贺的儿子骄纵不法啊，有点骄纵不法，有点任性，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这个公孙贺的这个儿子啊，仗着自己家里的这个势力啊，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啊，是这个贪污公款。这个宝贝儿子啊，最早贪污了一笔数目巨大的公款，数目达到1900万，但是后来东窗事发被抓起来了啊。汉武帝的时候这个法律是很严的，一经发现被抓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公孙贺心里就有点着急，他就想着怎么尽快的把这个儿子给救出来。那怎么救呢？正好在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我们以前讲过，汉武帝为了瓦解民间势力啊，打击这些民间大侠啊，司马迁称之为游侠的这一类人，力度非常大。这个时候啊，官府正在尽全力搜捕一个民间大侠，名字叫做朱安世，花了好多精力，投入了很多力量都抓不到这个人。这个时候公孙贺就站出来到汉武帝面前主动请缨，他希望来督办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督办这个事情啊？他是希望抓住朱安世，用这个事情来替自己的儿子将功折罪，把儿子从监狱里面救出来。汉武帝也答应他了，说行，你去办这个事情，把朱安世抓住，我就放你儿子。世界上这个事情啊，那往往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公孙贺的努力下面，朱安世的确是被捉拿归案了，抓到了。但是公孙贺不仅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救出他的儿子，连自己的老命最后都赔进去了，起到一个反效果。那为什么呢？这个朱安世他既然是横行一世的大侠，那当然是有两刷子的啊。像这一类的民间大侠，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啊，他在地方社会上，在民间耳目众多，势力非常强， 所以消息很灵通，有很多甚至于是官府掌握不了的信息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朱安氏被抓到监狱里面以后，一听说公孙贺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才这么卖力的去抓他，朱安氏就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话，他说：“丞相罪及忠矣啊！”说公孙贺啊，你这一下子可有灭门之祸了。接下来啊，朱安氏啊就开始揭发，开始给汉武帝上书，揭发什么内容呢？就揭发公孙贺的这个儿子，说公孙贺的儿子不仅跟汉武帝的女儿杨时公主私通，而且他有一个更重要更大的罪名，就是在通往甘泉宫的道路上面埋木偶进行巫术诅咒，诅咒汉武帝。我们知道甘泉宫它是汉武帝晚年重要的活动场所，而且这个地方它恰恰是和祭祀鬼神这个事情是有重大关系的，所以你在这条汉武帝经常来往的道路上埋木偶，用这个巫术进行诅咒，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得严查彻办。严查的结果是什么？严查的结果就是公孙贺父子双双死在监狱里面，还牵连了两个公主啊，两个公主被杀头，另外当然还有一大批人啊，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巫蛊案它都会跟魏家有关系呢？啊，这难道真的叫无巧不成书吗？汉武帝在处理公孙贺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什么呢？就是当时除了公孙贺父子死在监狱里面，另外还杀了两个公主之外啊，汉武帝还处决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名字叫魏抗。大家一看又是姓魏，这个魏抗是谁？魏抗就是卫青的儿子，而且还是卫青的长子。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史学家们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笔，班固在《汉书》里面讲到卫抗之死啊，他是这么说：即皇后弟子长平侯卫抗皆作诛，说是皇后弟弟的儿子卫抗也因为受到株连被杀了。哎，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绕呢？皇后的弟弟那不就是卫青吗？为什么他不直接说这是卫青的儿子呢？说卫青大家都知道啊，卫青知名度也很高，他非要把这个关系扯到卫子夫身上，为什么要这么说？无独有偶啊，我们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他这个语句啊也是这么记载的：皇后弟子长平侯抗皆作巫蛊诛。文字具体的和汉书有一些出入，但是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介绍卫抗这个人身份的时候，不是直接他讲他是卫青的儿子，而是说他是卫皇后弟弟的儿子，把卫抗和卫皇后的关系挂起钩来。哎，这样的一种写法他背后透露着什么样的一个玄机啊？
13: 公孙敖是卫青的救命恩人，公孙贺是卫家的姻亲，最后还牵扯到了卫青的长子卫抗，这一系列巫蛊案所牵扯到的人都与卫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在汉武帝晚年发生的由巫蛊引发的一场亲人反目父子相残的惨剧。那么通过这场人间惨剧，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巫蛊事件的真正起因呢？
14: 我们先来看一桩汉武帝晚年影响更加巨大，而且也是因为巫术引起的这么一个宫廷案件啊，可以说是一场人伦的巨变，一场惨剧。什么事情呢？就是根据班固在《汉书》里面的介绍，由于啊小人的挑拨，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啊刘据之间一度非常紧张，后来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那么这个挑拨者的名字叫江充。江充啊，他因为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刘据，后来在汉武帝病重的时候啊，江充他就担心 如果这个太子顺利登基、顺利继位的话，恐怕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就跑到汉武帝面前去挑唆，啊，说这个魏皇后和刘据母子啊，用巫术诅咒这个汉武帝，这也是利用汉武帝啊在这方面的疑心啊，这个心态，利用这么一个弱点，汉武帝的这么一个弱点啊，把这个火啊引到魏皇后跟这个

但如果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它就是班固介绍的这样，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在魏皇后和刘据他们两个人啊被因为这个巫术啊重伤之前，已经有两个案子，我们前面讲的公孙敖的案子和公孙贺的案子已经牵扯到他们魏家了。那么这个又怎么解释呢？班固啊，他在《汉书》里面说，巫蛊之祸起自朱安氏，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班固说，巫蛊这件事情是由朱安氏发起啊，最后江充接手把他搞大，把皇后啊、太子啊、公主啊全都牵扯进来，重伤了很多人啊，造成了一场很大的变乱。这个朱安氏就是咱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民间大侠，告公孙贺的那个人。从班固的这个角度来看，前面这个公孙贺的案子跟这个皇后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呢？啊，这个班固啊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他说：“会巫蛊事起，聪因此为奸。”他说江聪想扳倒这个太子啊，因为他以前得罪过太子嘛，想扳倒这个太子，正愁找不到借口，没有办法。朱安氏告发公孙贺这个事情啊，就给了江聪一个启发和机会，于是江聪就利用汉武帝疑心的这种心态，相信巫术，担心别人用巫术来害他的这种心态，把这个火啊引到魏皇后和太子身上，最后把他们给逼死了。那么这样看起来啊，这个事情啊，它是公孙贺的这个案子发生在前，那么后来呢引发了魏皇后的这个案子，中间是谁啊？是江聪啊，在这里挑拨，在搬弄。这是班固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再看资治通鉴的话，大家会发现司马光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基本的逻辑顺序跟这个班固是差不多啊，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司马光在讲到这个朱安氏告发公孙贺这件案子的时候，他在前面啊会加这么几个字，他说巫蛊时起，说这个时候整个巫蛊案就开始了啊，后面这个太子的这个魏皇后和太子的这个巫蛊案也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司马光和班固一样，都觉得整个案件是从朱安氏告发公孙贺开始的。那么当然资治通鉴里面啊讲这件事情也有它的一个特点啊，跟汉书也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的他的这种迷信的行为和心态对整个事态的走向有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资治通鉴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汉武帝有一次啊大白天的打盹儿，然后呢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什么？梦见有几千个牧人都拿着木棒来要打他，然后汉武帝一下就吓醒了。而且这一梦啊，汉武帝落下一个病啊，从此以后精神恍惚，正事啊都记不太住。哎，可见汉武帝啊这个心态啊，这种迷信的心态，这种疑虑的心态有多么严重，始终怕人用巫术来这个谋害他。所以江聪啊他才能够利用汉武帝这样的一种在内心深处的忧惧，到他面前去挑唆啊，告发这个魏皇后跟这个刘据啊，说他们两个想用巫术来害这个汉武帝，汉武帝他才相信。那么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看来，魏皇后和太子的案子他为什么是以巫蛊的形式发生的，不是以其他形式发生的，这个就跟汉武帝的这种心态有极大的关系，他不是偶然的啊，汉武帝对这个事情他要承担责任。世界上很多事情啊，我们光凭眼睛看啊，有时候是看不到真相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不一定是起因。假如我们把这几个案子啊连在一起的案子你倒过来看，我们先去看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魏皇后和太子刘据被作为清洗的对象清洗掉了。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反过来看前面的这个公孙敖和公孙贺的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啊？你处理公孙敖，处理公孙贺，因为这两个人跟魏家都有密切的关系，处理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后面的事情发展铺垫道路，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0: 史学家的观点没有介绍，司马迁的观点没有介绍。我们来看司马迁他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没有正面描写巫蛊之祸，但是他在里面提到了四个因为巫蛊之祸而丧生的人。这四个人其中有三个司马迁在同一份传记里面描写的，哪份传记呢？就是《魏将军标记列传》，这就是专门描写卫青和霍去病的这个传记。这三个人是谁呢？公孙敖、公孙贺、赵破奴。公孙敖跟公孙贺啊，我们前面介绍过，因为他们是卫青的老部下啊，经常跟卫青去打匈奴，所以他们因为巫蛊而死这个事情啊，司马迁也在卫青的传记里面一起介绍了。另外这个赵破奴是谁？赵破奴也是早年抗击匈奴的名将，他跟随的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的部下，后来也因为巫蛊之祸受牵连被杀了。除了这三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因为巫蛊之祸受到牵连被杀，这个人啊，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提到了，这个人名字叫田仁。田仁这个人，其他的我们不去管他，只需要注意一个特点。什么特点？田仁他是卫青早年的门客。所以你看，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没有正面讲巫蛊之祸，但是点到的这四个人因为巫蛊之祸而死的这四个人，全都是跟卫青有关系，全都是卫青的老部下。那他非常集中的在卫青的传记里面讲了三个啊，另外一个地方讲了一个，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讲，让我们一眼就看明白，在这一次清洗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清洗目标是卫青系统人。哎，这个事情跟我们前面讲的班固和司马光啊，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前面讲卫青的儿子卫抗，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被杀了以后，司马光跟班固啊，他是尽量避免提卫青，是吧？他是说这是卫皇后弟弟的儿子，而司马迁呢，恰恰相反，他就让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些人全都是卫青系统的人。哎，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案子讲到这里啊，好像头绪越来越复杂了，啊，又牵涉进卫青的这么一支势力。那么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它真的是一场政治清洗，那么汉武帝和魏皇后和刘据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促使汉武帝这么做？卫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不是一场政治清洗，那么巫蛊之祸的真相又是什么？请听下一讲父子之间。谢谢。
1: 作为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刘据七岁被立为太子，母亲是尊贵的中宫皇后，舅舅是显赫的大将军，原本是备受尊崇的皇太子，后来却背上了谋反的罪名，屈死在父亲的皇威之下。这其中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变故？《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三本史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无法吻合，司马迁的史记很多内容都是残缺的，班固汉书的记录也非常模糊，反而是离那个年代比较远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明确写出了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性格明显不满。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太子刘据失宠的原因？汉武帝是否有过另立太子的打算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5集《父子之间》。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5: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7: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5: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6: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7: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5: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五凤楼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武天良认出来，暴露了身份，无法掩盖，他只可以死相拼。他先点了武天良的哑穴，然后扑向奸贼魏忠英。魏忠英仗着人多势众，没把五凤楼放在心里，想不到尔等真是胆大包天，敢在虎口拔牙。这是我的提督府，我已经挖好陷阱，你插翅也休想逃走。要支持打物者，跪下伏榜，念你救过我女儿，饶一条小命，不然的话，你将此物葬身之地。呀呸！老贼，你残害忠良，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说着，他已冲到魏忠英身旁，刚想将他置于死地，突然，燕山八魔的老四窜了过来。这个小子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从腰里哗啦啦抽出链子枪，高喊一声：“呸！姓武的，是你看枪！”唰，以枪挡棒，奔五凤楼的太阳穴打了下来。如果五凤楼不收招，自己就得带伤。他想，哼，让老贼多活一会儿，我不能硬拼，我还有大事没办呢。想这儿，往后一退身，一歪脑袋，链子枪走空了。四魔见没打着，急忙抽招换式，奔五凤楼的软肋扎来。五凤楼是空手对链子枪，三魔孙三元手擎蛇骨鞭没有过来，干嘛？他保护魏忠英的。 其他人呢全白给，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不敢上去。准知道上去也白送死。三魔说：“快给外边送信，叫弓箭手上方加顶，长枪手堵住门，防止这个姓武的逃跑。”有人赶紧跑到外边高喊：“哎，大厅有刺客，快准备救提督大人呐！”这一喊，院子可乱喽。200名弓箭手上方压顶，长枪手躲到掩体后边观察动静。有人给中军魏豹送信。再说屋内打得难分难解，魏忠影响，燕山八魔都是成了名的人物，五凤楼是刚出茅庐的娃娃，哼，抓他不费吹灰之力。这回我给老五家斩草除根。现在五凤楼都红眼了，我得速战速决，免得奸贼魏忠英逃跑。这时四魔的链子枪奔五凤楼砸下来，五凤楼不躲不闪，而是一抬左胳膊，哎，他干嘛去趟链子，链子枪唰啦一声缠在五凤楼的胳膊上，叭，往回一带，哟，四魔一看不好，双手用力想往回躲，说时迟那时快，五凤楼右脚上前，欺身到四魔近前，力掌如刀，奔四魔手腕子，砍了下来。如果砍上，就得骨断筋折。呀，吓得四魔急忙松手扔了链子枪，他想逃跑，五凤楼能让他跑吗？铁腕一挥，来个翻身县长，打，正打在四魔的左肩颈。四魔李四季疼得大叫一声，往前抢了好几步才站稳呢。当时左胳膊抬不起来了，哎呀，好小子，我早晚要报着一展之仇。说书的说的慢，打的时候特别快，也就打色认真的功夫，四魔受伤了。在这同时，三魔冲了上来，石鼓鞭奔五凤楼的下盘扫下来，五凤楼急忙来个旱地拔葱，噌，平地起了30来高。那再高点啊，就撞棚顶了。石鼓鞭贴着五凤楼的靴子底儿扫过去，三魔一看没打着，反手一鞭盖顶砸来。五凤楼见鞭到了，身子嘿微微一动，便要走空了，猛然抬腿照定鞭头的疙瘩，汤的一脚，这把鞭反弹过来，唰，奔三魔的顶梁打下来。鞭这个东西啊，不认得人，他不管谁，见谁打谁，可把三魔吓坏了。哎呦，他连连后退。五凤楼见无人阻挡，二次扑奔魏忠英。魏忠英不白给呀，那是马上将，长得人高马大，手拿3尺龙泉剑。见五凤楼到了，急忙一个仙人指路，嗨，奔五凤楼的梗嗓咽喉刺来。五凤楼一个斜挂单鞭，侧身闪过，突然飞起右脚，啪，奔老贼的手腕子一点，太准了。魏忠英的手腕子差点被踢折呀，疼他大叫一声，啊，一松手，漂亮亮亮亮亮，宝剑落地。这回老贼可知道害怕了，就凭我这么大提督，被五凤楼就一招把兵人给踢飞了，快跑吧。他左手捂着右手，疼得直冒汗，扭头就跑。他往哪儿去啊？往屏风后边跑。屏风后边不远的地方有暗道，如果到屏风后头可就抓不着了。五凤楼一看魏忠英的宝剑掉在地上，用左脚尖微微扒一挑，宝剑被挑起3-4尺高，伸手刷把它接住，紧握剑柄，抬头一瞧，魏忠英已经到屏风边上。五凤楼嘴里默默念叨：哼，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爹，孩儿给你报仇了。说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猛一抖手，3尺龙拳化一道寒光，唰，直插入魏忠英的后心。不知道五凤楼用多大劲儿啊，宝剑 从后心插进去的，剑尖从前心露出半寸。魏忠英一声惨叫，身体栽几栽，晃几晃，扑通倒在地上。三魔一看大惊失色，老爷受伤了，快救人呐！这一喊，多数人扑奔魏忠英。五凤楼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该走了。他抱了杀父之仇一个倒拧萝卜想离开大厅，哪知道三魔蹭就窜过来了，哗啦啦十五鞭拦住五凤楼。五凤楼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晃双掌连连进招，就这几下子，三魔招架不住呀，哈蹭往旁一闪。五凤楼一纵身来到了门口，本来一步就可以出去了，正巧从外边进来个倒霉鬼。谁呀？中军官魏豹。方才有人送信告诉他，新镇就是五凤楼，大人被困厅内，万分危险，你赶快去救援。魏豹手提单刀扑了进来。五凤楼这么一瞧，知道想出这个门不容易。为什么呢？刚才听了人喊，他听得清清楚楚，外边有弓箭手、长枪手，我这么窜出去啊，非被他们射死不可。行了，我先拿魏豹当挡箭牌。再看那魏豹和五凤楼走过对面，好贼子，是你看刀！这小子唰奔五凤楼就是一刀，五凤楼往旁一闪身，躲过刀身，突然来个金丝缠腕，捧抓住魏豹的手脖子，三个手指一使劲儿，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啊！这小疼的手一松，单刀落地。随后五凤楼把他往怀里啪一拽，左手拉他胳膊，右手捧，抓住他腰里的皮听大带，然后冲着外边高喊：“嗨，外边的官军听着，我五凤楼可要出去了，让我者生，拦我者亡，我可走了。”说着双膀一交力，嗨，把魏豹举了起来，猛一抖手，从门里给扔到院内。外边一片漆黑，听见里边有人喊，接着出来个人，以为是五凤楼呢，房上的弓箭手一齐射箭，把魏豹射成刺猬猬了，连声惨叫，长枪手扑哧扑哧一顿乱扎，把这小子扎死了。就这个功夫，五凤楼冲到院内，赵定腰间一伸手，咯嘣，解开如意金钩，哗啷啷抽出金龙鞭。再看房上的还往下射箭，五凤楼舞动金鞭拨打凋零，此时觉得心里特别好受，复仇已报，总死无冤呐、手中鞭护住致命之处，可是想逃走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提督府兵将太多了，还有八魔七魔呢，这两个小子指挥厮杀，五凤楼没办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闪斩腾挪，穿蹦跳跃，他一个人把弓箭手、长枪手弄得手忙脚乱，他刷刷起起起蹦奔西跨院。到西跨院干什么呢？他在那住，他是那种宿井，没有人，我从那块出府容易。就这么五凤楼奔西跨院去，他轻功太好了，行走如飞，府里的追兵谁也追不上。五凤楼很快来到西跨院上，这个院子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他来到门前，刚想抖身上房，突然滋的一声，房门开了，打里边刷闪出一条苗条身影，这个人眨眼之间站在五凤楼面前，谁呀？正是多情女子郡主魏延平。魏延平怎么到这儿了？方才魏夫人陪着女儿和五凤楼到花园凉爽，魏忠英设奸计把五凤楼单独调走了，他一走，魏延平就没心思逛花园了，和母亲说新跟的衣服啊太旧了，我给他找几件我父亲年轻时候的衣裳叫他换上，等一会儿有客人看着不也好吗，明天呢叫裁缝给他缝制几件新衣服。魏夫人说那你就去吧，叫丫鬟给你找单甲皮棉，要啥有啥。就这么魏延平走了，他到母亲屋里拿了两套素色长衫，打个小包 到西跨院送衣服。让他来到小院内，觉得不对劲儿。哎呀，我爹说请新根吃饭，叫我和娘作陪，怎么还没有送信呢？就在这阵儿，外边人声鼎沸，他出来看看，正巧五凤楼来到门前。五凤楼突然看见魏银平，打个愣神儿。魏银平见他神色，也觉得蹊跷。嗯，心干，前边出什么事了？你拿兵刃要干什么？五凤楼心头一颤，暗想：他是仇人之女，我岂能留他？想着，金鞭一挥，像根金棍一样，笔管似的那么直啊！一摁龙尾的崩簧，嘎巴，龙口张开，露出一寸来长的小匕首，匕首唰，奔魏银平的梗嗓咽喉刺去。魏银平大惊失色，啊，心肝你要干什么？我要杀。哦，你要杀我，好吧，你杀吧。魏银平不躲不闪，心里合计，为情而死，我认了。他杏眼望着五凤楼，迎着金边的龙口走了过去，眼看匕首要碰见姑娘的肉皮儿，姑娘性命难保。不知道为什么，五凤楼手一哆嗦，收回金鞭，想说什么，张张嘴没说出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三魔四魔带人来到西跨院，冲进院内，看见五凤楼要瞧见郡主，呼啦打了包围，郡主快闪开，大人被刺了，千万别放了你面前的凶手。啊，我爹受伤了，凶手是谁？就这小子。哎呦，魏银平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呢。五凤楼电不凝身，噌，他上房，想要上房逃走。想得好，不容易，他做梦都没想到房脊那儿趴着两个人，一个年纪小的有31、2岁，面色苍白，满头短发蓬松的像小鬼似的，两道眉毛又粗又短，长了两个三角眼，一张血盆大口，嘴角耷拉着，活像吊死鬼，又像白无常，斜挎百宝囊，背背锯齿飞镰刀，岁数大点那个40多岁，瘦高个子，长得像个打枣杆子似的，黑中带青的一张马脸，这张脸太长了，应了那句话，长的一夜摸不到头，面目呆板，像铁柱的一样，没有一点表情，深眼窝子，一对鹰眼放出凶光，背叉一对胖官笔。这两人趴在房坡上往下看，这俩人谁呀？也是燕山八魔的人，岁数大那个是二魔，叫钱二年，岁数小那个是五魔，叫周五魁。这两人呢，都是青阳宫的人，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这俩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这是魏忠贤派他来的，只因为魏忠英到江南上任，魏忠贤不放心，他怕对付不了武伯恒一伙人，才派前二年周武魁下江南观察动静。随后呢，还有重要人物到杭州来。前二年周武魁这俩小子心狠手黑，本事比孙三元李四季厉害多了，他们俩刚到杭州，本应该到提督府报道，到门前一看，大门紧闭，里边一阵连喊带叫，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两个人倒身上房，趴着房坡往下看热闹，一看下边打交手了，因为什么打不知道，就看大伙围着一个年轻人，俩人看着看着看明白了，哎呀，这个年轻小伙子本领太大了，我们俩下去怕也擒不住啊。这师兄弟一商量，明着打怕吃亏，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两个暗算这小子。就这样，五凤楼在地下边走边跑，这两人在房上跟踪，一直跟到西跨院，两人趴在房脊下一看，五凤楼要上房逃走，两人同时发出3支袖箭，两个人这就6支，这6支袖箭太厉害了。为什么呢？五凤楼双脚没落到房坡上，是迎面几道寒光逼着他往后退， 使他无法落足，急中生智，挥动双鞭打落暗器，身体被逼得退下来，上不了房，只可落在地上。这可糟了，怎么了？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头话。就在五凤楼上房被暗算的时候，下边跑过来几十名弓箭手，啪啪啪一同放箭。五凤楼脚刚一落地，连中五箭，有三支是狼牙箭，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原来五凤楼就有伤，伤口未愈，又中五箭，再也支持不住了，身体栽几栽，晃几晃。就在这阵儿，前二年周五魁唰飘下方坡，各亮兵器。周五魁拿出巨齿飞镰刀，震落五凤楼的金龙鞭。前二年判官笔点住五凤楼的哽嗓咽喉。再看周五魁大刀一个缠头裹脑，嗨，要刀削五凤楼的首级。在一旁吓坏了魏银平啊，急忙高喊：“哎，住手！来的可是前二年和周五魁，是我们，快快停手，要活的留活口。”这两个人这才收起兵刃，赶紧过来给魏银平施礼：“郡主，您受惊了啊，罢了。”就在这同时，孙三元捡起金龙鞭，郑七星和王一春上前给五凤楼上了镣铐。五凤楼腿上这三箭很重，走路都费劲，胳膊两箭疼得直冒汗呢。八魔师兄弟急忙过来给前二年周五魁见礼：“二哥、五弟，你们怎么来了？”“哦，九千岁叫我们来的。”“嘿，来的太是时候了，不叫你们到，这个杀人凶手就逃走了。这小子犯的什么罪？”“他是刺客，行刺魏大人。”“哦，受伤没有？”“伤是很重。”“
11: 哦，
10: 好小子，你竟敢行刺魏大人，我要你命！”“郡主，这个凶犯怎么处理？不然让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替大人报仇。”“对，把他扒皮剜眼点天灯。”魏延平听这话亦可芳心欲碎，相取

0: 乱斗，他不相信自己心上人是杀自己父亲的凶犯，他又问了问周三、元正、七星、李四季，大家异口同声说，这个小子就是刺杀提督的凶犯。现在大人已经被抬到后宅，请先生调治。哦，魏银平看着五凤楼，又恨又心疼。好吧，先把他身上剑起下来，给他上点药。周三元说什么？还给他起剑治伤了？叫他带着吧，让他遭点活罪。嗨，周虎卫，此案没有审问，关系重大，别再因为失血过多，死人口里没对证，就没法处理了。好吧，魏延平说的合情合理，其实他是心疼五凤楼。按说刺客行刺被擒，还管他死活呀？这也就是姑娘太痴情了，也是感激当年救命之恩。当差的把剑给起下来，胡乱的上点药。差官把刺客带到大厅，我要亲自审问。
1: 是。
0: 众人把五凤楼带到前厅，方才打斗受伤的人已被抬走，被五凤楼杀死的都拖出去掩埋，有几个当兵的正在打扫血迹。五凤楼心如刀绞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看我这提督府变成什么样子了。他来到大堂上，居中站稳，贴身的四个丫鬟两边站立。魏延平先问狼儿，大人伤势如何？狼儿看了大家一眼，低声说，伤势很重，失血过多，现在人事不省，老夫人哭啼不止，传出话来一定要抓住凶手替老爷报仇，不然他就不活了。算了，你别说了。魏延平摆摆手，你到后边再看看我父亲怎么样。哎，狼儿走后，魏延平传令，来呀，把杀人凶犯带上来。
1: 是。
0: 战旁军两厢站立，那些幕僚谋士以及燕山八魔师兄弟几人都在看郡主如何处理此案。五凤楼被推了上来，走走走，快。英雄站在堂下，立而不跪，站堂高喊，
1: 跪跪跪。
0: 五凤楼把眼睛一瞪，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怎么能跪？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哈哈，你都被祸遭擒了还这么横，不跪打折你狗腿。说着有人举棍要打，魏延平一摆手，不跪算了，只要他招口供，不在乎他跪不跪。哎，心根，当初你是救过我，可我父女对你不薄，将你留在提督府委以重任，你为什么以怨报德刺杀我父，是受何人之使？五凤楼一阵冷笑，魏延平，你认错人了，我一不姓辛，二不叫根，辛根是我的化名，辛根合在一起是个恨字，我与你家有深仇大恨。啊，你真名叫什么？和我家有什么仇？丫头，我叫五凤楼，前两天你爹用毒药酒害死了巡抚武伯恒，是我的父亲，我和你爹有杀父之仇。魏延平听这话如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方舟。哎呀天哪，这个仇是没个解了。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多情女子魏延平见父亲被刺伤，凶手是自己心上人五凤楼，他百思不解，不明白五凤楼为什么这么干。当五凤楼说出杀魏忠央是为先父报仇，魏延平可火了，姓武的，既然我们两家是对立仇敌，为什么你在应酬间要救我？五凤楼说，哎，当初的事你就不该提，既然问，那好，我告诉你，当时我不知道你是郡主，况且那阵儿我父亲还没有被害，即使现在我也不能见死不救，我的仇人只有魏忠央一个人。这几句话别人听来很平常，可在魏延平的耳朵里就不同了，特别是那句即使现在我也不能见死不救，说的魏延平心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就为这句话，魏延平将来为五凤楼舍死忘生两肋插刀。魏延平承认五凤楼说的是心里话，他外表冷内心热，心里有我，在西跨院他要杀我易如反掌，可他没那么做，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在属下面前这姑娘又不敢露出儿女情长，突然高声喝道，五凤楼，你行刺好无道理，你父亲犯了不赦之罪，我爹爹是奉旨而行，你竟敢大逆不道，以小犯上，刺杀两江水陆提督，你该当何罪？五凤楼听这话大怒，大吼一声，把听人呢差点吓死。他这嗓子虽然不如佛门的最高功力狮子吼，但也是先天无极派的内功心法，真气一出，浑厚清纯，一嗓子把站堂的吓趴下七八个，震得房土哗哗往下直掉。八摸弟兄心里哆嗦，魏延平吓得不敢说话了，是你给我住口。那位问了，你说的那么厉害，你那声音也不大呀。因为我不会先天无极泰身功，我这叫像不像，做比成样。五凤楼知道魏银平不了解内情，受了魏忠贤弟兄蒙蔽。是啊，前文我已经说过了，这魏忠英调查五凤楼的身世都是背着魏银平，当着姑娘面就说，别着急，我成全你们，姑娘乐呵呵在后边等着呢。这边他把五凤楼调到大厅内，想置于死地，因为魏延平不了解情况，

0: 才说出武伯恒犯下不赦之罪。武凤楼一听就气坏了，住嘴丫头，我爹爹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可有圣旨吗？
1: 这个
0: 魏银平被问得张口结舌，哼，我看你也拿不出圣旨，如果有圣旨为什么不公开宣读，而是用毒药酒秘密害死？我父亲乃一省封疆大臣，在皇上身旁贩毒多年，忠心无二，你可以到两江地带访一访，即使我父亲犯法也应该拿到京城三推六问，有圣上定刑，恐怕我父之死至今皇上也不知道。你们不是奉的圣命，而是奸宦魏忠贤之命。那老贼魏忠贤身为宦官，是受三代皇恩，温道极品，不思报君恩，和魏忠英及客氏狼狈为奸，欺君罔上，祸国殃民，图谋不轨，他暗造行宫，又威逼各省官员为他建造生祠受仙果，叛逆之心昭然若揭。我父亲生性耿直，不肯与他同流合污，才遭杀害。魏银平，你生长在青阳宫，难道对你叔父父亲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五凤楼慷慨陈词，如同给魏银平当头一棒。他在青阳宫对他叔父言行司空见惯，不认为是错误。经五凤楼这么一说，如梦方醒，暗想怪不得五凤楼下毒手，要是我也这么办呢？暗暗的埋怨父亲呢，叔叔，为什么你们办着大逆不道之事，武大人无辜受害，五凤楼杀我父亲算一命抵一命，不该有死罪，把他放了。周围这么多眼睛看着，我放他能行吗？不放杀了五凤楼等于又结新仇。想到这儿，魏银平半天没说话，二魔前二年火了，小武大，不许你胡说八道，侮辱我们九千岁，哼，不给你点颜色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话到人到，伸出双指唰，奔五凤楼的小肚子气海穴点去。这小子手在黑呢，他要废掉五凤楼的浑身武功。他认为现在五凤楼身带剑伤，双手又被镣铐铐着，怎么也不会逃过去。他哪知道五凤楼是什么人呢？乃五岳三鸟的高徒啊，身法比他还快。前二年往前一冲，五凤楼心趁丹田，身体原地溜转个圈，躲过前二年的偷袭。同时五凤楼抬起右腿照前二年的左胯骨砰就一脚，这脚踹着实惠，啪的一声把这小子从厅里边踢出门外三丈多远，啪叽摔到地下打六滚，半天才爬起来。三魔四魔五魔七魔八魔都不干了，眼珠都红了，呼啦围上五凤楼。好小子，你被秦海这么横，剁了他宰了他。对，五凤楼闭目等死。魏银平于心不忍，大喊一声不许喧哗，我父亲受伤还有我呢，我在审问刺客，哪个不听命令按军法处置，都给我退下。是，这几个魔头只可敢怒不敢言，退到两侧。魏银平在琢磨对五凤楼怎么处理好呢，他叫兰香去吧，给五凤楼打开手铐，手铐一除等于捡回一条命啊！这回你想抓五凤楼也抓不住了。五凤楼一愣，暗想想放我吗？哎呀魏银平啊，你放了我不好交代。此时魏银平无限哀怨，哎，你既不是心更，就把那张统领委任书交出来吧。好，五凤楼连忙往怀里掏，这一着急连罗帕和那根金钗都带出来了，一起交给兰香，兰香接过来放到公案桌上。魏银平一看罗帕，看见金钗，心里难过呀，差点掉下眼泪，强忍悲痛。五凤楼，你的东西交了，仇也报了，你出府去吧。 这一番话出口，不但五凤楼感到意外，大厅内人都万分惊愕。郡主怎么了？精神失常了吧？怎么能把凶手放了？这还了得？还没等说话呢，狼儿哭哭啼啼的从下边跑上来。
1: 哎呀，郡主，大事不好，老爷他伤重，医治无效，已经归天了。
0: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呀，全体人的身体一震。
2: 啊，大人作古了，给大人报仇，拿五凤楼给老爷活祭亡灵。
0: 孙三元、周五魁各亮兵器拦住五凤楼，站住。这阵五凤楼神情自若，郡主，我复仇已报，别无他求，吴某愿受惩罚，你替你爹报仇吧，
1: 为你爹雪恨吧。
0: 魏延平听这话眼中含泪，他一是心疼父亲，二是自己疼自己。五凤楼，哎，你怎么那么一点儿不体会我的心呢？要杀你，你早死了，何苦拿话相逼？他一咬银牙，姓武的，我虽然是女流，也绝不会出尔反尔。孙周二位护卫，放他出去。就这句话，大厅里像开锅一样，七言八语像蛤蟆炒坑一样。郡主不能放这个凶手，郡主放了凶手，九千岁怪罪下来，谁来承担？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姑娘说，住口，有什么事有我呢，用不着你们管。就在这阵儿，有个幕僚走了过来，这个小子叫常醒石，上前施礼。哎呀，郡主，放了五凤楼等于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他是祭五千岁的仇人。魏延平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魏家关心，但是我父杀了他父，他杀我爹，我再杀他，冤冤相报何时能完，他对我又有活命之恩，今天放他一马。哎呀，不行啊，江湖上还是朝里边，从来都是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杀杀杀，这叫无毒不丈夫。不管怎么讲，我说放就得放，我父亲不在，我就是两江水陆提督，哪个不服？这几句话真把厅里的人镇住了。为什么？他是郡主啊，但有一样谁也不让道，把五凤楼围在当中，尤其是魏忠英手下死党悄悄的给魏夫人送信，挑拨是非，钱二连先就去了，告诉魏夫人，你女儿要放杀人凶手，魏夫人马上派人送信，放了杀人凶手我就不活了。魏延平急得直搓手啊，可他深明大义，放五凤楼，放，来呀，让开道，叫他走。五凤楼一看，既然你要放，那我就走呗。他刚要出厅，后宅噔噔噔噔跑了个丫鬟。
1: 哎呀，郡主啊，可了不得了，老夫人听说放了凶手，一气之下吞金了，请郡主快快看看去吧。
0: 啊，魏银平吓傻了，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我娘吞金了？
1: 好，你们都在这等我，我看看去。
0: 带着四个丫鬟奔后宅，他一走啊，大厅里空气立刻紧张起来，长枪手、短刀手、削刀手呼啦围上五凤楼。小五子，快扶绑。五凤楼说，好啊，来吧，你绑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狼儿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大声宣布，诸位，郡主有令，放五凤楼出府，哪个违令者斩。
2: 啊，哎呀，今天这魏银平怎么吃错药了。
0: 好，叫他走，五凤楼只要出府我们就杀他。五凤楼受感动了，难得魏银平一片深情，他知情搭理，对我真情实意，可这段孽缘将来怎么解决呢？既然放我，快走。五凤楼大步出了客厅，奔府门，出了都督府，走了没有五步，突然在西边由远而近跑了一匹马，这匹马翻天亮掌，松尾乱炸，跑得太快， 本来在门前呐，应该战马听蹄，收不住了。马上之人带缰绳，这匹马原地转了好几圈才站下。府里人赶紧问干什么呢，骑马的人短襟小打扮，浑身穿白带素，28、29岁，身上背着黄色包裹。大爷是奉了九千岁之命从京都而来，往里边快送信。哎，好，把门的往里送信。五凤楼听了又是一惊，魏忠贤派人送信准没有好事，不定又要害谁呀，我呀快走吧。就这么他出了钱塘门奔六合塔，因为不敢回家，只可在六合塔暂且栖身。他到这儿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呢找机会回府找出魏贼十大罪状的夷哲，二来等他师父白剑飞和矬金刚。现在天骄二更，五凤楼不敢直接奔六合古塔，他怕被人跟上，就这么顺着钱塘边上绕着走。旁边是片树林，他刚到树林边上，噌，从里边窜出一个人，姓武的，站住！我以为你能海走天涯，想不到阴魂不散，还在这晃荡，这是死催的。这回没有郡主，我看谁还护着你？嗯，五凤楼听这话，倒退两步，借星斗之光一看，面前之人细高个子，头发如乱草，脸长得像吊死鬼，认识，谁呀？这是燕山八魔老五，叫周五魁。方才魏银平放五凤楼，周五魁惹不起魏银平，没敢阻拦。等五凤楼一出府，他立刻带着孙三元跟踪而来，以雪白天之耻。孙三元和周五魁追上五凤楼，五凤楼止住了脚步。周五魁说：“哎，我来给都督报仇来了。”说着，抽出巨齿飞镰刀，刀挂金风，斜肩带背，奔着五凤楼劈了下来。现在五凤楼可没有兵器啊，金龙鞭落在提督府，他是赤手空拳，那他也没把五魔头放在眼里。你来的正好，我打发你上路。他一看刀已经过来了，急忙闪身，进步跟身，呜的一声扑到周五魁的右侧。周五魁刀走老了，抽刀换式，动作慢了一点。五凤楼左手奔他面门，呜的一劈，吓得周五魁来个大陌生。五凤楼又嚷着道，照后背，啪，就这一掌只用五分劲儿，震得周五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前抢好几步，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甜，一张嘴哗吐出一口血来，哎呀好厉害，噌往旁边一窜，擦擦血迹，调调真气。这小子皮糙肉厚，打一下子没在乎。孙三元一抽蛇骨鞭，哗啷啷奔五凤楼打了下来。五凤楼急忙闪身躲开，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要是平时五凤楼跟这小子交手不在乎，今天身上有箭伤，所以他一动啊，伤口往外出血，咬牙忍痛交手。周五魁一看他师哥上不了，行了，我也上去吧。姓武的，你打我一掌，我要你双倍偿还。锯齿飞镰刀砍了过来，只是一刀比一刀紧，一刀比一刀凶啊！两个人打一个，过了十个回合，五凤楼知道不好了，不行，怎么腿发软，身上冒虚汗？36计走为上策呀，我走吧！想着他连连进招，逼得两人后退，猛一转身，嗖嗖嗖，窜进树林。两个魔头收住兵刃，打个愣神儿，嗯，五凤楼跑了。按理说逢林莫入，事犯猎虎之人全懂，怎么怕中埋伏，对方在暗处，自己在明处，往里一窜容易上当。可这两人知道五凤楼身上有伤，又孤立无援，没在乎，走进去搜，咱们俩分开，你从东边走，我从西边去，打包围，把他生擒活捉。好，说着两人往里冲。五凤楼在林子里听得清清楚楚，知道不妙。就在这阵儿，耳边有人说话，声音特别小，小子快跟我来，往那边走。哎，五凤楼也不知道是谁， 只可跟着前面人往东边跑去。
2: 就在这阵儿，孙三元提鞭走进树林，这小子往林子里走进去没有十丈远，就觉得脚下发软，软乎乎的，把他吓一跳，什么玩意儿，噌躲在一旁。哎，怎么回事？接着就听有个老人骂，哎，这年头真他妈的叫邪，有眼睛的愣往没眼睛身上踩，你不怕造孽呀？啊，树林里有人。孙三元拢住眼神，借着树帽子空隙透过的西光仔细看，哟，对面站着个人，个子不高，最多有4尺5寸，胖胖乎乎的脸膛，一绺山羊胡，有50多岁，两个眼珠往上翻，光有白眼珠，不见黑眼仁儿。孙三元是绿林魔头，一看哈哈大笑，哎，老朋友，你别跟我来这一套，眼下我有事在身，无暇奉陪，请留个腕儿吧。留个腕儿就是留个明星。嘴里说着，十五鞭砰抖起来，直奔老人的面门。那个老者好像是眼睛瞎，竟然纹丝没动。孙三元一阵怪笑，刚想下手，不料那个没眼人猛然一伸手，把孙三元蛇骨鞭的鞭头抓到手里。孙三元心里头一惊啊，哎呀呵，真是个假瞎子。他猛然一抖手，想把蛇骨鞭收回来，可那鞭头在瞎老人手中好像生了根一样，连顿3次没拽过来。孙三元有点着急，急忙松右手一抓蛇骨鞭的中介，左手用鞭尾刷一轮，3尺多长的鞭尾像电光石火一般奔老人的当下打过去。再看老人左手往下一沉，哎，好小子，把鞭尾给抓住了。我说小东西儿，你要玩命啊，啊，给我松手。双手一抖，三魔就觉得两臂一麻，蛇骨鞭已经到在老人手里。老人家把蛇骨鞭一折，合到一个手内。哎呀，老魔鬼调教的几个魔崽子也不过如此，都是酒囊饭袋。说罢飞起一脚，汤正踢在孙三元的软麻穴上。孙三元一哆嗦，扑通翻身栽倒，动弹不了了。接着瞎老人冲远处喊，哎，我说狗屠户，你得手了没有？这个我可抓住了。远处有人喊，小个子，嘿，真稀奇呀，我抓这个魔崽子比逮一条狗还省劲呢。小个子，过来过来过来。孙三元虽然身体不能动弹，心里明白呀，坏喽，我师弟也被抓了。哎，这个矬个子是谁呢？那边是谁呢？哎呀，好厉害呀。他正合计呢，瞎老人把孙三元抓起来往肩上一扛，疾步如飞出了树林，来个坟地着，扑通把孙三元往地下一扔。孙三元摔得梗了一声，扭头一看，瞧见周五魁了，嘿嘿，这是哥俩好，都被擒了。再一抬头，旁边坐着个人，40多岁，这个人头上高挽牛心发髻，上衣敞着环没系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一提鼻子有股油渍子味儿，其形像个屠夫。只见瞎老人笑嘻嘻地问，哎，狗屠户，你带刀子了吗？一说这话，孙三元吓一跳，刚刚干嘛？我和我师弟都在这呢，你要刀子宰我们，咱们痛快点啊，您为啥别在这闲谈呢？只见另一个说，小个子，你可真外行，屠户能离开刀子吗？有啊，你要干什么？哎呀，我老人家这两天吃狗肉吃腻了，我想吃人肉。好啊，那回你搁一块儿。他一伸手，噌，在腿那儿拔出一把匕首，7寸多长，尖儿尖，背后刃飞薄，猛然照定孙三元，唰，太阳穴飞了过去。孙三元把眼睛一闭，心想：完了，我非死不可。等了一会儿，没动静，扭头一瞧，哟，匕首定在地上。再看那瞎眼老人，哈哈大笑。我说魔崽子，服不服？你仗着你师父老魔鬼燕凌霄的势力横行霸道，今天碰见我老人家，你还想好吗？孙三元说，二位老前辈，恕我眼拙，
1: 我们多有得罪，请原谅。你们二位到底是谁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路上开车出门办事，谁还没遇到过几件糟心事儿？红绿灯配时不合理，高峰路口堵成一锅粥，好不容易开到商场，转了几圈还找不到停车位。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最多发两句牢骚，可现在不一样了，亳州交警开了个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您提意见他们真听真改真落实。以前开车上路，总遇到红绿灯时间太短，高峰路段堵得心烦，标志被树枝挡住看不清，现在好了，这些事都能通过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直接反映。关键是改了没改我们说了算，是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一级主管赵杰。
3: 西大道都中路交口从南向北和从北向南存在一个交通流不对称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从南向北是有四个车道，然后从北向南你只有三个车道，所以这一个路口制约着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形成一个通行瓶颈，在高峰时候呢可以排队一直排到这个柴胡路。
1: 有市民就在平台上反映，这个路口直行车道不够，堵得厉害，交管部门就有了行动。赵杰，
3: 我们进行实地调研，然后积极联系这个相关部门，得到这个园林和市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之后，利用中央的隔离绿化开拓了一个新的车道，形成现在从北向南也是四车道，从南向北和从北向南现在已经形成了对称的交通流，打通了这个瓶颈。打通这个瓶颈之后，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了，我们的群众出行品质也提升了。
1: 还有养生大道与威武大道路口，高峰时左转车道严重不足，交管部门听取建议，调整隔离护栏，新增左转车道，优化信号灯，改造后左转效率提升约70%，执行也快了约10%。亳州高新万达广场周边以前停车乱，走路难，尤其是西门，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混在一起，高峰期堵成一锅粥。赵杰，
3: 在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上，有群众反映在万达西门呢，这个机动车停车位设置不合理，我们经过现场的实地调研，确实发现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万达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商圈啊，这个人流量非常大，是这个地方设置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确实很紧张，但是非机动车的停车泊位呢更需求更大。
1: 交管部门实地查看后，取消了部分人流主出入口的机动车位，改划非机动车位，同时拓宽非机动车道。赵杰，
3: 我们综合考量过之后，对这个周边的停车位情况进行优化，我们析出了40个机动车停车泊位，并在这个空间上实化了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可以满足至少150辆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需求，拓宽了非机动车道，让这个非机动车的通行更通畅。
1: 现在机非分流之后，这里的秩序好多了，同时还利用周边道路空间合理新增机动车位，优化后该路段停车秩序明显改善，相关警情同比下降近40%。网友王先生反映，银杏路、汤王大道至建安路段四个路口老是等红灯，交管部门实地测试后，按早晚高峰主要流向设置了绿波带，开车顺畅多了。赵杰，
3: 在银杏路有四个路口有设置这个绿波通行的条件，然后我们经过实地调研呢，根据早晚高峰它的流向的不同，我们在主要的流向方向设置绿波通行，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1: 依托畅行要都我献策群众建言平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吸纳民意，对合理建议充分采纳，针对有些客观上落实不了的问题，交管部门邀请献策群众进行座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赵杰，
3: 我们这个平台，主要就是为了凝聚大家的智慧，来打造亳州的畅行交通啊。从平台这个推出以来呢，三月底推出以来，已经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总共是157条，我们已经落实了127条，群众满意度达到95.9%。
1: 市民想参与建言献策的话，只需关注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能进入平台，可以反映交通秩序、安全隐患、标志标线、信号灯配时、文明出行等六大类问题。赵杰，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倾听市民出行诉求，常态化开展城区路口路段通行状况巡查研判，坚持微改造、精优化、重民生理念，动态调整信号灯配饰，持续疏通交通堵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2: 每天咱们家里扔掉的剩饭剩菜、包装袋、旧杂物，一袋袋垃圾丢进垃圾桶之后，它们到底去哪儿了？是埋了还是烧了？会不会污染环境？相信不少人心里都有这个问号。今天咱们的记者就专门跑了一趟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去见证生活垃圾是怎么成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的。在垃圾吊控制室内，巨大的抓斗像一只机械手，将发酵好的垃圾抓起投入焚烧炉。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每天处理的垃圾量相当可观。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张书峰：
4: 目前我们处理的垃圾量在1200吨，一年我们通过垃圾处理产生的这种余热，我们利用发电能产生一年在1.8亿度。
2: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有一个疑问，虽然垃圾焚烧产生的电能非常可观，但在焚烧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有害物质呢？对此工作人员介绍，垃圾焚烧发电关键在于控制燃烧温度，如果温度过低会产生有害物质。张书峰：
4: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如果低于850，会产生一种剧毒的这种介质叫二恶英，所以说我们要求处理这个要求必须达到850度以上才可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数上我们的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所以说这个处理是这种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
2: 此外，不少市民可能会对厂区上空冒出的白烟感到担忧，对此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让人放心的解释。张书峰：
4: 大家能看到的白烟都是一个水蒸气啊，如果大家可以包括其他企业的这种白烟我们也都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个烟长时间消除不了，说明它是一种颗粒物的排放，那是真正的烟。这个烟气第一是从锅炉脱硫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水蒸气的一个蒸发的一个现象，在脱硫工艺中我们就是主要是用于这个脱酸，就是烟气中的酸气，我们要把它降下来，通过这个来降低这个二氧化碳或者是二氧化硫这些环保指标的一个排放，所以说这个对只不过是一个水蒸气的蒸发啊，对大家来说没有任何这种安全上的隐患。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部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近日是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快递业务服务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顺丰邮寄的笔记本电脑外包装完好，顺丰上门打包并拍照，收件人驿站当面签收时内屏碎裂，顺丰以外观有旧磕碰存在隐患为由据理赔，仅赔付100元抵用券，本人不接受，投诉多日无处理结果。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怡强说，
3: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政治采取调解。如果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2: 市区恒大城东门业主反映，小区东门的邮政快递站点经常无人值班，很多时候快件到店后，业主只能自行翻找包裹，多次反映也没有整改。市邮政公司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说，
4: 这个快递投递站点的这一块的要求，如果说他跟我当初跟我们的签订的有相应的协议啊，相应的协议如果不能正常营业的，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
5: 这个已经存在几年了，三年了
4: 是吧？
5: 但是你们也没有更换，
4: 是吧？这么我会立即跟我们这个同事来把这个问题来反馈过去，来今天我回去就把这个事反馈过去，然后立马进行整改。
6: 记者从亳州市海洋馆了解到，大家期待已久的海底隧道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条既能看风景又能看表演的沉浸式隧道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预计6月20号前后就能达到试营业条件，到时候大家就能沉浸式探索海洋世界了。走进亳州市海洋馆建设现场，一派忙碌又有序的景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铲车，将最后一块用于搭建海底隧道的亚克力板材运入场馆。目前这条全新的海底隧道已经初具规模，蓝色的墙体搭配通透的观景玻璃，远远望去就像提前铺开了一幅梦幻的海底画卷，让人满心期待。据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介绍，这条海底隧道在规模上很有看点，建成后也将成为场馆里最核心的打卡地。是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
7: 我们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18米，高度达到了4.5米，总的水体达到了1200吨。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和群艺秀的特色节目的核心舞台。
6: 这条海底隧道最大的亮点就是能打破传统的观赏模式，让市民游客真正实现沉浸式海底漫步。到时候大家走在隧道里，能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的一举一动，仿佛真的置身于海底，亲身感受海洋的神秘与浪漫，解锁和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新方式。田安东。
7: 海底隧道完工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蓄水、然后养水、然后鱼类的下水一些工作，然后会同步进行我们的造景、绘画以及这个专业工程的守卫工作。
6: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预计6月10号左右，市海洋馆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能基本完成，到6月20号左右就能正式达到试营业条件，迎接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属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
0: 后仰薄葬新风尚。
2: 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
0: 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
2: 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白心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0度，郭阳21到31度，蒙城、利辛20到30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郭阳县西阳镇王楼村53岁的村书记杨爱珍天天开直播，用大白话给乡亲们讲政策、解疑惑。
4: 反电诈规矩，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如何养护头发。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 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2: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3: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3: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如今直播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咱们基层村干部也紧跟潮流，用直播办起了实事。不少乡亲天天刷手机，就盼着能听到实在管用的政策解读。在贵阳县西阳镇王楼村，53岁的村书记杨海珍就化身主播，天天开直播，用大白话给乡亲们讲政策、解疑惑。
8: 啊，杨老板也认证，咱只需要咱的手机下载一个万事通，下载一个万事通，然后你走万事通这个点击搜索，就是说杨老板也认证，然后他就自动就出来一个链接。
4: 今年53岁的杨海珍没接触直播前，总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可看着大伙常常为了一些小事跑冤枉路，他就琢磨着一定把政策搬到直播间里。交完养老保险认证，直播间里的提问又接二连三，杨海珍马上回应起大家最关心的户口迁移问题。
8: 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你的老家、你的名下，前提首先你这个孩子呢要未满18周岁啊，要未满18周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你妻子的名下，就是你在外面那个房子，你妻子的名下不能有房子啊。
4: 其实啊，杨海珍的直播之路刚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从不会操作直播设备到能熟练回应各种问题，他全靠一句敢学敢试。杨海珍
9: 边开直播咱边学，咱敢于学敢于创新啊！你只要学，就人家说啥呢，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总没有困难多。
4: 慢慢他发现，只要真心实意帮大家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人气就越来越旺。杨海珍，
9: 我听你开的直播，我了解了政策了。我为啥我是独生子女，我没想要政策呢？是因为我没办证。我说你前提你要有证，他符合条件呢，他可以去办证。办证过之后，然后理所当然的按部就班，他就享有独生子女政策了。这也是对他们的一大帮助，能帮助到他们，哎，我感觉到也是非常开心的。
4: 而杨海珍的直播可不只局限于解读政策，他心里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杨海珍
9: 继续这个坚持把直播开好，这个当咱那粉丝多的时候，我会发展这个发动我们村的村民，然后种的这个特色种植，这个能把咱的这个农产品走出咱的家乡，帮助咱的这个群众致富，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
4: 贵阳县西阳镇党委委员侯若然，
10: 我们的鹤门乡村直播间就是要当好群众的传声筒和服务员，下一步我们将拓展更多的功能，把文化传承、乡风文明也融入进来，助力乡村振兴。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私房钱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明和小红因为感情不和准备协议离婚，期间呢，小红得知小明在婚姻存续期间存了3万多元的私房钱都是小明炒股的收益。小红认为这笔钱属于共同财产，要求分割。那么小红的要求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呢，就是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第二呢，是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第三呢，是知识产权的收益；第四是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第五是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所以说呢，私房钱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4: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3: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4: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3: 哎，小孙。
15: 哎，老大。
13: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5: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13: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5: 啊，涨多少啊？
13: 0.28W， 快去。
16: 喂，赵叔叔。
17: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6: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7: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15: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7: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15: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7: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5: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17: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15: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7: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5: 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8: 支付宝到账。
17: 啊，到了到了到了。
16: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17: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4: 听众朋友，请您记住了，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吹的神乎其神保证只赚不亏的基本都是套路。投资哪有没有风险的，别抱着躺赚发财的贪心轻易上当，老老实实才最靠谱。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家庭防火和防中毒安全知识。
19: 儿子。
20: 妈，以前不是说过让你一定要警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人那么多钱呢？

0: 妈，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妈，
1: 这事儿怪我。
2: 不是怪你，你认真想想，我怎么可能在公司晕倒了还叫同事问你要那么多钱？
0: 可以打个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对吧？而且我都离开上家公司很长时间了。
1: 我还想如果能帮上你的话，可能就可能是我上了年纪了吧。
3: 调查显示，每天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能够有效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2: 妈，晚上多加两双筷子，我跟珊珊回家吃饭。
1: 好，
2: 拜拜。
3: 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可以做得更多。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8: 近段时间气温不断升高，人也跟着出汗增多，有些人迎来夏季脱发危机，梳头掉一把，洗头掉一地。那么为啥夏季好脱发呢？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自然脱落50到100根头发，都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掉的数量超过了这个数，那就不正常了。可是很多人觉得夏季脱发是天热出汗导致的暂时现象，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夏季加重的脱发中 90% 以上都是雄激素性脱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雄秃脂溢性脱发。亳州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胡秋伟：
9: 一般脱落呢，我们给分为半秃和那种雄秃，就雄激素影响的，我过去呢叫脂溢脱发，都头发比较油，或者男性呢出现泌尿上瘾，地中海啊中间或者在头旋部位会出现脱发。女性人呢一般都是中缝会变宽，逐渐变宽啊，平时洗头或者梳头会掉的比较多，这我们大部分是雄激素脱发。
8: 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脱发，可以先做个毛发镜，确定发病原因之后才好对症下药。医生介绍，脱发治疗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坚持的过程，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胡秋伟：
9: 我们呢一般呢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配合一些局部的光疗了或者微针了，还局部一些我们适当的可以口服一些药物来对症治疗，轻度的是这样，严重呢可以需要配合一些外用啊或者注射来针对治疗。脱发治疗呢是个慢性过程，我们需要贵在坚持不是说来治一次就会好了，一般是3个月才能看到明显效果需要一个过程。
8: 看来脱发的治疗不是简单的事儿，所以咱们别等发际线后移，发缝越来越宽才着急。养发护发从来不是临时补救，而是藏在日常的小习惯里。胡秋伟：
9: 平时呢一定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不要过度劳累， 头发呢定期的要进行，要头皮屑比较多的油大的可以适当用一些控油的洗发水来进行减少它油脂分泌啊，适当或者严重的我们还要吃口服一些控油的药物，嗯，对症治疗。
8: 出现脱发也不要着急，调整好心态，规范治疗，再加上长期养护，守住发际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难。
4: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0: 很高兴认识你。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0: 哦，忘了放盐了。
11: 你
1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15: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6: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7: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8: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15: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9: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5: 一粒粒文明种子
17: 穿越沧海桑田，
15: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8: 家人们注意了，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从本周日重磅播出，内容紧扣农事生产，扎根乡村生活，藏着满满的实用干货与动人故事，千万别错过，记得准时锁定收看。
4: 本期节目亮点有土生土长的郭阳县郭南镇人王汉奎，2012年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积淀，最终毅然返乡扎根，凭一腔热忱把养牛做成大产业，看他如何在乡村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8: 留学意大利的海归何阳打破大家对养鸡脏乱臭人工忙的固有印象，用新理念经营养殖场，解锁养鸡产业新玩法，反差感拉满。
4: 进入五月，亳州桥城天气多变，昼夜温差达10几度，加之空气湿度大，圈舍闷热潮湿，不仅影响畜禽生长， 更易滋生细菌病毒，导致畜禽出现应激反应、食欲不振，甚至生病减产。本期节目也将聚焦这一农事痛点，为养殖户带来实用参考。
8: 立夏后气温升高，捕捉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生长重心从地上茎叶生长转向地下块茎膨大，管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将详细讲解，
4: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5: 老板，给我拿瓶水。
4: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6: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4: 别踢我，我想回家。
7: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8: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7: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4: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5: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4: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9: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正丰航丰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丰航丰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8: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1: 亳州骨科医院、
8: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丰航丰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 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2: 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7: 正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本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5月11号交通银行亳州分行，5月12号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5月13号市供电公司，5月14号市邮政管理局，5月15号徽商银行亳州分行。
21: 一周盘点，
2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3号市供电公司上线情况。有网友反映，电表更换之后感觉跑得快，质疑新表的计量准确性。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新装的电能表计量的准确性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各级供电公司是由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安装的电能表严格依据国家的相关规程，符合标准。电能表的装置检定经由省或者是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计量考核和授权考核，考核合格之后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和授权证书后，方可依据电能表的国家鉴定规程开展电能表的鉴定，并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督，确保新装的电表的计量准确性。那如果说客户对于电量有疑义，想要校验表的话，该采取哪些方式呢？目前有3种验表的方式，具体是一，上门现场校验，现场的检测人员使用校验器对客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客户可在现场监督校验结果，由现场检测人员检测后，在现场检测结果单上填写检测结果，并经客户签字确认后交给客户一份。第二呢，就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工作人员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拆回至供电公司实验室进行室内校验。第三方的校验，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客户约好时间之后上门拆表，并委派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那如果说客户每个月缴纳的这个费用比平时的要高的话，那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的费用非常高呢？实行的三价阶梯是什么意思？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夏季冬季普遍的居民家庭的用电会增多，居民的电费出现比平常高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家基本都知道夏季冬季的季节性特点， 夏季高温的时候空调的使用，冬季的时候低温的时候出现取暖电器的使用等等，这些大功率的设备的使用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比平时月份大，电费相应增多。除此之外，第二点就是阶梯电价的影响。经历了前夏季或者是冬季的大电量的使用后，家里面的年用电量的累计值可能已经达到了第二档2161度至4200度，或者是第三档超过了4200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单价是不一样的。电量分档标准，像第一档的电量是每月每户是18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费呢是每月每户181至350度，第三档的电量是每月每户350度以上的部分。我省的居民阶梯电价是以一个年度为计费的周期，那么月度滚动使用，第一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是216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量是每户每年2161度至4200度，那第三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的部分。电价标准是第一档的电价的标准维持现行的标准是每千瓦时0.5653元，第二档的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0.05元，也就是每千瓦时0.6153元。那第三档的电量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0.3元，也就是每千瓦时0.8653元。执行第二档和第三档的电价的话，会导致家里面的电费明显的增多。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关于电量的使用情况，您可以下载国网 APP 或者是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能够查询您家里面每天的用电量，了解您的用电习惯，适当的进行调整。还可以在 APP 或者是公众号上查询到您家每月的电费账单，了解阶梯电价的档期情况。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说，听朋友讲一户多人口用电有优惠，能不能介绍一下，想办理一户多人口的话需要哪些材料？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多人口家庭是指一户住宅对应的居民证明材料人口在5人及以上的家庭用户，符合条件的居住的客户可以申请办理。那按照相关的文件规定，一户多人口人员要满5人及以上，可以申请每户每月增加，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千瓦时阶梯的电量基数，也就是第一档的电量是0至200千瓦时，第二档的电量是281至450千瓦时，那么第三档的电量是450千瓦时以上。人数满7人及以上的也可以选择执行居民的核表电价，增加电量自申请当月开始执行。那提醒大家，多人口的家庭用电的政策自生效之日起2年内有效，对于符合条件需要延期的居住客户啊，应当提前2个月到供电公司办理延期的手续，逾期不办的自动取消多人口的家庭的用电政策。居民客户可以到当地的供电营业厅或者是网上国网 APP 来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的业务。办理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就是户主本人的身份证，第二呢就是居住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安徽省的户口本、安徽省的居住证、港澳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第三，如果说登记地址与实际的用电地址不一致的，那么还需要提供物权证明材料，比如说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镇、街道、乡及以上政府或房管、城建、国土管理部门根据所辖权限开具产权合法证明等证明文书。第四，如果说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同时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或者是授权委托书。有群众咨询说，自己购买了电动汽车，如果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安装一个充电桩，需要什么手续？充电桩的电价是多少？来关注一下回复哈。 那居民客户包装电动汽车充换电的设施需要提供，第一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固定的车位产权证明，或者是产权单位的许可证明，或者是一年以上车位的租赁协议，第三呢就是电动汽车的权属证明，比如说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是电动汽车行驶证等。第四，物业，如果说是没有物业管理小区的，是由业委会或者是居委会出具。出具呢是什么呢？就是同意安装充换电设施的证明材料。第五就是如果说受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和委托书。那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桩执行的电价是根据相关的规定，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的是分类电价，像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当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的是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的电价，即在每度 0.5853 元的基础上，平段是贵三分，古段呢是便宜两毛五分。那平段是指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十点，古段呢是指晚上的十点到次日早上的八点。那么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的是工商业的用电价格。2030年前，对于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电基础设施用电免收。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王先生说自己是五保户，双目失明，孩子也是文盲，之前缴纳电费呢是让人代收，现在镇上没有供电所了，别人都是手机缴纳，自己缴电费实在不方便，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2: 有，
2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2: 他说就是国人的供电所来人收。
21: 哦，他们过去收是吧？
22: 对对对。
2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经过核实，您是属于王小庄台区，因为您的情况特殊，现在已经告知您每月台区经理会联系您现场收取电费，然后解决您缴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回复。
22: 啊，是是是。
21: 哦，那现在也是这样执行的吗？
22: 对对对。
21: 哦，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2: 满意，也谢谢咱们栏目。
21: 哎，不客气。行，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22: 好，谢谢了。
21: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2: 好，再见。
20: 城富镇的蒋先生说自己是五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权登记证都已经发下来了，为什么没有自己的？
2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3: 啊，联系了。
2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3: 他说的这头一次管登记没法证，这属于这个原先的老李子盖过房子的，他说这头一次发不了证，到第二次再办再能办到的。
2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3: 啊，
21: 他说您反映房屋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23: 好，对，差不多。他跟我说的跟你那块差不多嘞，对。
21: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23: 好的，谢谢您。
2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3: 好，再见，好，谢谢。
20: 贵阳县的有一位张先生咨询，请问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
2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4: 哎，联系了。
2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4: 说的我就拿这个，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五一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21: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24: 是。
2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贵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24: 嗯，是的，是的，是的。
21: 哦，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24: 对。
21: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24: 好的，谢谢主持人。
21: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4: 好的，谢谢。
20: 张先生说呢，自己的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在一周之前，郭阳海特燃气公司打电话说燃气不正常，罚款200元，但自己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没有理会。结果4月27号的时候呢，来了两个没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强行到自己家关闭了燃气，说还要罚款，也没有开具，自己不欠费，为什么要强行停气呢？请给自己一个说法。
2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有的，因为我连那个12345一起问了，然后当时他给我回复，我现在就是还想打你们这边电话，就是给他们反映了之后就是没啥用，就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问。
21: 他们跟您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0: 他就说让我自己去再去给他们沟通。我说我已经沟通了好几次了，所以才打了你们的电话。
21: 他们让您沟通的意思是，就是您自己可以去找他协商退款，还是？
0: 我找他协商退款了。我具体就是想要一个日期，因为他现在不是让我签了各种手续嘛。
21: 嗯。
0: 包括昨天我还去找他嘛，就是房产中心让我去了几次，我都去了，我昨天也去了。
21: 嗯。
0: 我去了的时候，那个售楼部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就是给不了我日期。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同意给我退款了，但是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说一个月最晚两个月。
21: 嗯、
0: 我的诉求就是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就确定一个月能给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面签，也没有备案，钱呢还是归他们这边管，退款的话比较快，比较方便。
21: 嗯，
0: 所以我诉求是这个，但是。就是我去问了，但是他们让我签了一系列，就是放弃什么房产合同，包括那个手续遗失，我让我签的我都配合签了、
21: 嗯。
0: 然后现在他们的房子，昨天那个领导也说了，他们已经卖掉了。
21: 嗯，
0: 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了，包括你要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能给我写一个，就是一个月内。帮我把钱给尽早的给我退掉，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他们一次两次的，包括销售一次两次的，就是本来购房的时候交首付就是以欺骗性的，然后让我去。
21: 您提出这个诉求过之后，他们怎么说？
0: 嗯，就是还是让我去，尽量让我去给开发商就是沟通。我说我是因为沟通不了，所以才找的你们，希望你们就是给那个开发商约束一下吧。就是你给那个消费者，毕竟你们中间是因为销售的那个不负责任导致的，毕竟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我这是去年8月到12月就是签的合同，到现在了一直都我不去找还不给我处理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信任他们，诉求就是让房产中心帮我就是中间介入一下，就是你给那个给我一个保障。
21: 嗯，
0: 就是你不给我签也行，你给我微信上发一个也是一个保障，起到了一个就是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
21: 嗯，行，他让您签的是什么？
0: 让我签了一个，就是我因为他给了我一些就是合同，购房合同，当时被我老公弄丢了，就是让我签了一个就是遗失的证明，就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同意我就是退款，申请退款多少多少钱那个。
21: 哦，有盖章吗？
0: 啊。有盖章，但是我说你上面给我写一个同意退款，他不给我写，就是直接给我写一个申请退款，就是不确定能不能退，就是这种，我有各种就是这种问号，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给我确定，就是一个口头上跟我说。
21: 您这个申请的话，您签了字，然后他们有盖章。
0: 对。
21: 盖章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已经同意了呀？
0: 嗯，他是这样、口头上给我讲的是。
21: 嗯。
0: 嗯。
21: 这个材料您手里有吗？
0: 我拍了照片。
21: 哦，行，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您的担心，好吧？
0: 嗯，行。
21: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再重新反映一下您的诉求，然后到时候专门给您记录转办，好吧？
0: 行，谢谢啊。
2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0: 好，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您好，您的青州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1: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1: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哎
3: 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3: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5: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6: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5: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6: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5: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6: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5: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6: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5: 嗯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0: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我应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燃气管网呢，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任务，加紧推进燃气管网改造。5月14号上午，记者就实地探访了市区文帝西路的燃气工程改造现场。
5: 这里是位于文帝西路，也就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的一处燃气工程改造施工点。当前工人们正在进行定线钻穿越导向施工，为后期的管道铺设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4: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之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辟易管道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道的回托作业。回托完成之后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后完成该路段路面工程。
6: 总公里数这个项目是2.2公里，目前呢我们已经施工了1.8公里，还剩大概0.4公里，预计的话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在5月底左右完成施工。
4: 郑飞亚介绍，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达5.71公里，具体包括一、桐乡路、霍乡路至光明西路段；二、文帝路、汤王大道至药王大道段；三、文帝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四、张良路、文帝西路至光明西路段；五、建安路、药都大道至柴湖路段；六、立新路、汤王大道至桐乡路；七、亳州宾馆段、药都大道至木兰路段；八、药都大道、魏武大道至药都大道东铁路预留段。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2.6公里，剩余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
6: 这八条路呢，就是以前的这个市区存在一个断头路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它那个燃气管网中间可能会出现那种头，这个头跟那个头没有连上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次呢，也是把这个问题给它这个整个解决掉，整个市区管网就成为一个比较环的一个大管网。完成这个管网改造之后呢，我们可以保障市区的这个燃气更加这个高效平稳的一个运行。
4: 记者从亳州市海洋馆了解到，大家期待已久的海底隧道建设呢，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这条既能看风景又能看表演的沉浸式隧道，很快呢就能和大家见面了。预计6月20号前后就能达到试营业条件，到时候呢，咱们大家就能沉浸式的探索海洋世界了。走进亳州市海洋馆的建设现场，一派忙碌又有序的景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铲车，将最后一块用于搭建海底隧道的亚克力板材运入场馆。目前，这条全新的海底隧道已经初具规模，蓝色的墙体搭配通透的观景玻璃，远远望去，就像提前铺开了一幅梦幻的海底画卷，让人满心期待。据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介绍，这条海底隧道在规模上很有看点，建成之后也将成为场馆里最核心的打卡地。
7: 我们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18米，高度达到了4.5米，总的水体达到了1200吨。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和群艺秀的特色节目的核心舞台。
4: 田安东告诉我们的记者，这条海底隧道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打破传统的观赏模式，让市民游客真正实现沉浸式海底漫步。到时候呢，大家走在隧道里，能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的一举一动，仿佛真的置身于海底，亲身感受海洋的神秘与浪漫，解锁和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新方式。
7: 海底隧道完工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蓄水、然后养水、然后鱼类的下水一些工作，然后会同步进行我们的造景、绘画以及这个专业工程的收尾工作。
4: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预计6月10号左右市海洋馆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能基本完成，到了6月20号左右就能正式达到试营业条件，迎接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本周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13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走进亳州学院，开展节水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以科普宣讲、互动普及的方式，让节水理念深入校园，根植青年心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节水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互动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们普及我市水资源现状、节水法律法规及日常节水技巧。宣传人员围绕一水多用、杜绝浪费，分享了随手关闭水龙头、洗菜水浇花、合理使用供水设施等实用节水妙招，让师生深刻认识到节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8: 水是珍贵的生命资源，节约用水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在校大学生，我们会从生活小事做起，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节约每一滴水，共同守护美好水资源。
9: 节约用水意义重大，关乎生态保护与城市长远发展。我们会树立良好节水意识，做到随手节水、杜绝浪费，积极传递节水理念，践行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
10: 希望通过校园宣传，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节水意识，养成爱水惜水习惯，携手共建节水型文明城市。
4: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单位将持续推进节水宣传进校园、进小区、进企业常态化，引导全社会形成惜水、爱水、节水的良好风尚，共同守护亳州水资源安全。
11: 最近呢，有不少市民朋友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523678，问了同一件事儿，那就是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是多少，有没有涨钱？我们的记者呢，专门去了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了解情况。
4: 市民关心的这个利率确实有了新消息。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确定为3.67%，比去年有所提高。
12: 安徽省人社厅公布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3.67%，比银行同期利率高2倍都不止。
4: 孙琛琛介绍，目前缴费档次从每年2000元到9000元不等，不同档次对应不同政府补贴，最高可补200元。个人缴的钱、政府补贴和利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
12: 比如市民张先生，目前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有10万元，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相当于多了一笔额外的养老补贴。
4: 工作人员也提醒，还没缴费的居民要抓紧时间了，早缴费选高档，逐年交，既能多拿政府补贴，又能享受更长时间的利息增值，60岁以后领到的养老金更多。
12: 建议大家选择高档次缴费，逐年缴费，以提高个人账户积累，这样在60周岁以后就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也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11: 高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的智慧养老中心呢，以嵌入式多元化为核心，涵盖全托入住、日间照料、文体活动等全方位服务，让社区老人不出辖区。

0: 就能安享幸福晚年。我们一起到这个智慧养老中心去看一看。一走进桥镇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的智慧养老中心，热闹又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里，十多位老年人正伴着轻快的节奏排练舞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些老人虽然没有在养老中心常住，但是这里免费开放的公共活动场地，让他们无需远行就能轻松拥有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我们这个社区养老中心环境好，地点也宽敞，我们这些老姐妹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排练舞蹈，给我们的养老生活呢，过得非常充实。
2: 脚上刺激这个穴位的，你现在感觉咋样？
3: 感觉好多了。
2: 好多了。
3: 嗯。
2: 你坐的时候要是有哪个不舒服，你都及时的告诉我哈。
3: 好。
0: 77岁的李先华是养老中心的常住老人，从每日的饮食起居到细致的健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照料无微不至。在这离家不远的地方，老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与安心。
3: 在这里住很舒服，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离家也很近，办事区很方便，小孩经常来看我，我想回家都管随时回家。
0: 针对子女忙碌、白天无人照料的老人，中心专门推出了灵活便捷的日间照料服务。82岁的杨淑琴老人就是这项服务的受益者。他每天清早呢，就会来到中心和老伙伴们谈天说地、休闲娱乐，傍晚再由子女接回家中。这种日间托管、夜间归家的模式，成为了社区里众多家庭的安心之选。
3: 我清早起来就都来这来，晚上要是小孩来接接，接了就回家了。我没在这个住，这个年都在这个休息，也没回家，家里这小孩都上班都有了不回来。
0: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近距离的选址，彻底打破了传统养老机构的封闭管理模式，让老人既能不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又能不脱离亲友邻里，真正实现了养老不离家、服务零距离的美好愿景。
2: 我们中心定位既是养老中心，也是老年活动中心，立足于社区本土，主打就是嵌入式养老，
4: 解决老人就近入住、有人照料的难题，又开放公共活动空间，丰富老年人精神化生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供给，让辖区老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说起电摩呢，那很多人的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年轻人驾驶电摩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的情形。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会扰乱交通秩序，更会给自身还有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5月13号下午呢，交警就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严查电摩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 近期，市交管部门根据群众反映和摸排情况，确认在高新区文采路与莲花路周边存在电摩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扰民等现象。5月13号下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统一行动，对电动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6: 这个闪电系统是改了，这都是后期加装的，像这个管线都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有风险的。二个应该它的灯光，这都后期加装的灯光，像它这个车的马力增加过之后，它的这个制动都存在风险的。
7: 改过之后车速非常高，都相当于我们这是摩托车。
8: 这些车辆呢就全是电动摩托车，他们都涉嫌改装，特别是尤其是这一辆摩托车
5: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展示速度与激情，这不但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且危害公共安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8: 我们高新大队采取机动统一行动，将非法改装的电摩机动脱衣进行脱衣治理，下一步我们将进行依法处理，并移交有关治安处罚部门。
5: 交警介绍，非法改装后的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会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多重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7: 处理这些是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电摩，他们改装的有这个是刹车、平叉，包括这个轮胎，特别是改的这个像这个电机，增强这个电机，还有这个是电池，最高速度能达到100以上，甚至达到120以上。骑到这种车的都是年轻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不计后果，车速非常快。 容易造成然后这是刹车失灵，或者是造成也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伤亡事故。我们经常性的在路上碰到的，有翘头的，有炸街的，甚至还有装些这个是音响的，是声音比较洪亮的啊，还有一种这个烧胎的。
5: 交警提醒广大车主，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取得相应驾驶证，上牌之后才能上路行驶。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忽视安全，以身试法。
9: 最近呢，咱们的记者摩哥杨刚和市民一起拍摄了一个反诈情景的短视频，专门揭秘电信诈骗。咱们一起来看看拍的都是啥内容，一起给摩哥点个赞。
10: 大姨大姨，你干啥嘞？
11: 正在高兴呢，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中奖了。
10: 大姨大姨，你别糊涂，这都是套路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咱可不能信他。说恁中奖送福利，全是骗人的，一旦把钱转出去就难要回来了。
12: 是是是，
13: 大爷大妈快停下，别转钱，别转钱。
10: 只要有老人呀遇到可疑的电话，不管是谁看见了都上去劝一下，叫他百姓莫认人，别把密码发，赶紧联系咱警察把情况说明了。喂，可是110，咱转发多点赞呀，让更多的老人看，避免诈骗再发生，咱打工算一件。
9: 幽门螺杆菌呢，是引发多种胃肠疾病的重要诱因，还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的传播特点。5月15号是全国无忧日，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就开展了专场义诊活动，医护人员呢现场答疑解惑，科普健康常识，为群众的胃肠健康保驾护航。
14: 目前呢，我们明确的，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啊、胃淋巴瘤呀、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萎缩性胃炎有密切相关。
9: 幽门螺杆菌呢，主要是通过日常接触、共同用餐传播，家庭内部交叉感染的风险极高，也是日常防控的重点环节。
14: 家庭里面，我们最好日常呢用公共筷、公共勺避免让老年人咀嚼喂饭给小孩。如果家里人有一个人感染了，那其他人呢可能要检查，这个幽门螺杆菌。
9: 据了解，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获评幽门螺杆菌规范化诊治区域中心，是亳州市首家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市级医院，诊疗水平已经达到省内先进水平。此次义诊正是发挥区域中心专业优势，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4: 最常见的一个检查途径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呼吸实验，我们所检查的碳十三呀、碳十四的一个呼吸实验检查。常见的症状呢，可以出现腹痛呀、腹胀呀、烦酸呀、口臭呀。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我们肯定建议这个口服药物根除治疗。如果日常呢40岁以上的，这个没有症状的，我们日常呢肯定也要建议做胃镜检查筛查。
9: 现场通过一对一咨询与科普讲解，市民表示要改正日常用餐习惯，主动做好家庭健康防护。
15: 给孩子和家人要分碗筷，要用公筷啊，避免这个交叉感染。碗筷的话要定期消毒。像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要定期去检查。如果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去有的话，那全家都要去检查一遍，然后就是共同治疗嘛。
9: 小小餐桌关乎大健康，科学防治筑牢防护线。提醒市民养成文明用餐习惯，坚持定期健康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胃肠健康。
16: 气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冯若轩，今年5岁了，我就读于第10幼儿园大6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周日小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9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避免感冒。 本周的萌娃说天气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9: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梅梅姐，如果部队琴弦断了？
11: 哦，是阿凡子大叔。
12: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10: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0: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3: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确定。
1: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1: 小说剧离爱，
10: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1: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0: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1: 主播韩长生。

0: 将自己手上的针管一把扯下来，鞋点溅了一墙，也溅到了康纵的脸上、眼镜上，手背上的血如同涌泉一直冒，一直冒，拉扯过大而划破了血管，红色刺伤了两个人的神经，康纵全身都无法动弹。他一早就预知到的结局已经发生，莫小鱼坐在病床上低声哭起来。
1: 为什么会是我？怎么会是我？我才不到18岁，一定是弄错了。康总，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不是弄错了？
0: 莫小鱼的血流在了雪白的被单上、枕套上，他全身发抖，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病症。康纵泪流满面地走过去，走到病床前，紧紧地将莫小鱼搂在了自己的怀里，紧紧地，两个人抱成了一团。
2: 莫小鱼，真的，还有我们，还有我，我们并不是就要分离，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很多的事情。不要难过了，啊，你这样我们只会更难过。
0: 两个17岁的男生抱成一团，放肆大哭。莫小鱼开始变得沉默无语，他拒绝和任何人交谈，嘴里也无任何的词语以及内容，开始固执并封闭成了一个世界。在前往松原的路上，此时彼日，康纵的心境也早已不同。
2: 可是，他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一切呢？如果是我，我也许也会进行这样的选择吧。
0: 康纵知道自己这次过去，并非去学如何拯救变异性脑血管肿瘤患者的方法，而是要从常大夫那儿学如何与人沟通，让人们明白绝症不是让人从此陷入万劫不复，而是在已知比其他人更早结束生命的那一刻，开始珍惜生命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秋天的金黄色洒满了窗台，康总还是选择了离开。看见莫小鱼这样接近即将到来的结局，他内心也全是煎熬。他对悠悠说，
2: 一年的痛苦还不如换成半年的快乐。我去松原，悠悠，小鱼就拜托你了。
0: 拎上旅行袋，康纵上了火车，列车缓缓开动，悠悠一边哭一边大声喊着，
3: 好好学啊，学成归来就可以拯救莫小鱼幼小的生命了，救不了莫小鱼也可以开一家诊所啊。
0: 够失败的笑话让本来还没怎样的康纵眼泪也下来了，还不是分别，只是选择，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康纵这一去就是半年。到抗拒相信，到稳定接受，再到恢复了常人的意识，再到逃离出湘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性格一点一点的转变。康纵从松原回来，整个人明显的瘦了，也黑了。看见悠悠，第一句话就是：“
2: 莫小鱼在哪儿？找到了吗？”
0: 离湘南100公里的深山处的湘南肿瘤医院，康纵和悠悠疲惫不堪地找到这里时，看见酒楼的人影一动不动，吃过安慰剂的莫小鱼大脑正处于极低的运作之中，没有疼痛，没有知觉。康纵一直摇晃着莫小鱼，眼神满是悲痛，两个人的眼神交汇，莫小鱼的眼里灰蒙蒙一片。康纵站起来，将手扬起，想一巴掌将莫小鱼打醒，然而莫小鱼依然如雕像一般死寂。康纵扬起手又放下来，无力地靠着墙壁坐下，身体止不住地抽搐，将眼镜摘下，血色印记留在鼻梁上，甚是刺眼。医生说，
4: 莫小鱼现在深度自闭， 无法相信自身所

0: 承受的命运，瞬间回到怀疑自身存在的程度，默然一切的提示。
1: 医生在说话的时候，莫小鱼的眼神依然游离而单纯，康纵和悠悠轮流和他交流，最后只能失望的叹气。莫小鱼拒绝一切的交流，将自己深锁在无底的世界里，缺少阳光。送走医生回病房的路上，康纵迎着西边的洛阳滑下了眼泪。康纵动用父亲的关系，将莫小鱼从肿瘤医院转到了只能由有身份的人才能够入住的湘南的海边疗养院。今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康纵和悠悠坐在本属于三个人的房间内，唱机低沉循环播放着玉置浩二的 Friend， 旋律绕着墙根攀援而上，成了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的壮观。躺在床上就像死猪一样的悠悠又问了一遍，
2: 莫小鱼真的是要死了吗？
1: 康纵封上刚写好的信，写上吉林松原的地址。
2: 你是真的没办法了吗？这么长的时间，是没有任何缓解病情的方法吗？
1: 这个问题悠悠从第一天见到康纵开始就一直在询问。
3: 是的，唯一减缓痛苦的方式就是忘记痛苦。
1: 悠悠翻了个身，伸了个懒腰，僵在了那里。
2: 什么时候理科生也变得那么酸了？
1: 悠悠想起在康纵去松原的日子里，他和莫小鱼的对话，每次悠悠都不忘添油加醋地对莫小鱼说，
2: 等他学成归来，你的病不仅会好，顺便还可以帮你做个结扎呢。
1: 莫小鱼随手抄起一本书就扔过去，
4: 就是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悠悠嬉皮笑脸，
2: 那最好了，这样的话你每天都会与我同在。
1: 沉默了好一会儿，莫小鱼才说，
5: 你说人死了之后真的还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比如真的可以一直陪着你们？
1: 悠悠的眼神中也充满了迷茫。
2: 应该会的吧，这样想起来其实不用太难过了。
5: 我死的那一天你们会哭吗？
2: 肯定会的，一定会的，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1: 莫小鱼挤出了一个微笑，
5: 那还挺好。
1: 悠悠也使劲挤出了微笑，
2: 是挺好。
1: 康纵看了看还陷在回忆中的悠悠，
3: 他有提起过布丁吗？
2: 从来没有，自从上一次布丁与莫小鱼在校园的操场上见过一面之后，布丁再也没有出现过，谁都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什么。总之布丁含着泪光离开的，莫小鱼也站在秋天的风中成了雕像，直到天黑。
1: 康纵打开当地的娱乐网站，然后惊呆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过头呆若木鸡，然后机械地喊着，
3: 悠悠悠悠你过来。
1: 悠悠倦怠地爬起来，没有好脾气，最近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元气十足了，身体慢慢地泄气，不久后一定只是一只瘪了的皮球。悠悠挪到电脑旁一看屏幕，露出了和康纵一样的惊呆。
2: 怎么会这样？
1: 新闻主页有一个大标题，疑似盗窃百万钻石，布丁面临牢狱之灾。
2: 就在湘南广电的招商会圆满结束之际，后台却传来湘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其一丢失价值300万的莲花钻石首饰的消息。在旺吉酒店的保安的仔细排查下，在同为湘南电视台主持人布丁的手提袋里找到了这款丢失的项链。据王其一事后透露，布丁一直希望从酒店借到这款钻石项链，而被王其一抢先。布丁已经被看守所拘留，具体情况本报将进行跟踪报道。
1: 悠悠一手拨弄鼠标，一边在屏幕上寻找消息的来源。
2: 怎么可能？布丁怎么可能会去偷钻石项链呢？他偷男人还差不多，这是假消息吧？看看哪个报社的？
1: 来源是湘南日报，康纵连忙掏出手机。
3: 我有认识的学长在那里工作，我问问看。
1: 虽然康纵对布丁早已经没有了感觉，但是他仍然不相信有着大好前途的布丁居然会去干这样的事情。
3: 喂，是曾师哥吗？啊，我是康纵，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布丁盗窃的事情。对对对，是属实吗？啊，他现在被关押在哪儿？
1: 康纵一脸凝重，从不停点头的表情便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实。悠悠也睁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2: 布丁真的会去偷首饰？
1: 在悠悠的印象里，布丁是一个相当高傲，从不使用下三滥手段行事的人。康纵一边打开大衣柜一边说，
3: 川次街的看守所，我们现在立刻去一趟吧，听说媒体都已经围满了。
1: 康纵从衣柜里取出了一件白色的羽绒大衣，披上就走。悠悠跟在后面，连忙穿了鞋，顺手把门关上。那一刹那，悠悠又看见了墙面上的画，三朵向日葵立在山坡上，孤立无援，绿草地也没刚开始画的时候那么绿了，连向日葵旁边的字都模糊不清。他突然停下来，想看个清楚。在去川次街看守所的路上，两个少年蜷缩着坐在出租车上，内心忐忑不安。虽然康纵对布丁的做法一直颇有微词，但是那都是基于保护自己的色彩。悠悠对布丁的态度更为恶劣，但他对布丁的看法也不过是他对感情的不负责任罢了，仅仅只限于他的情感，而并非他的品行。所以要两人相信布丁突然从一个夺人情感的人变成一个盗人财产的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相信的。布丁并不缺钱，如果说有唯一的可能，那也是因为他太急于想报复王其一，让王其一去承受丢失钻石项链的过失。可是任何有智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康纵看着窗外，头也不回地问悠悠，
3: 比如你就不会对吗？
1: 悠悠反问康纵，
2: 确实猪都不会这样做对吗？
3: 对。
1: 在川次看守所门口下车，看守所门口已经聚集了十几家的媒体，有其他频道的电视媒体在看守所的门口做着现场的连线直播。外景主播就像当年的布丁一样青春活泼，唇红齿白的模样让康纵心里感到一阵阵寒意。他们挤到看守所的门口，警卫不让他们进去，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康纵亮出湘南高中的学生证，
3: 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想见见他。
1: 媒体在旁边推搡，把话筒支到康纵的面前，警卫语气容不得商量，
6: 朋友不允许见面，除非他的家人。
2: 可是他并没有家人。
1: 一言不发的悠悠突然蹦出这句话，引起了康纵的惊讶以及现场媒体的骚动。那边的外景主持便开始报道，
7: 哦，原来著名女主播的布丁并没有家人，是孤儿。据称是布丁朋友的两位青年透露，大家熟知的主持人布丁并没有家人，所以我们并不清楚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否与他的家世有关。众所周知，家境不好以及父母失和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理会造成很大的阴影，比如喜欢窥探，喜欢盗窃，而且憎恨以啊，不要。
1: 外景女主播正说到一半，话筒就被冲过来的悠悠用力抢过来，重重地摔到了地上。他怒视着女主持并狠狠地说，
8: 他妈的，老子从小爹妈全死，就是憎恨你们这种下流坯子，你再对着镜头唧唧歪歪，小心我放火烧了你们全家。
1: 悠悠第一次发怒，一瞬间就从康纵的身边冲了下去，双目圆瞪，似乎要喷出火来。
8: 你可以采访，但是不要妄加评论，布丁再差也轮不到你来评论，你永远都比不过他。你们把机器都给我放下来，全都给我放下来，别再拍了，听见没有，全都给我放下来。他妈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1: 悠悠用手指着对面的两台摄像机，直到两台摄像机自觉地停止拍摄。一群人在看守所的门前争争吵吵，原本冷清的街道瞬间热闹起来。冬天落单的梧桐树上的仅有的麻雀也被惊动着飞走。一秒钟的冷静之后，周围媒体的话筒又架了上来。
9: 妈的，
1: 悠悠狠狠地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发泄还是骂自己。他难过地说，
9: 请让我们进去，他没有家人，也没有人会过来看他。
1: 康纵疑惑地看着悠悠，
3: 可是他的家人你怎么？
9: 布丁的母亲因为煤气中毒成了智障，他的父亲明目张胆带女人回来同居，而女人当着布丁的面侮辱他的母亲，最终布丁要父亲在他和那个女人之间做一个选择，他的父亲选择了离开。你所不知的这些也是我偶然听同学说起的。
1: 周围的媒体迅速记录布丁的身世。警卫说，
6: 不过他的留言上写了三个人的名字，说是他的亲人。
9: 三个人
6: 是莫小鱼、康纵、邝成佑。
1: 悠悠掏出了自己的学生证和康纵的学生证，放在警卫的手里。警卫扬手放行，
6: 你们进去吧。
1: 康纵扭头看着悠悠，悠悠长长吸了一口气。
9: 他留言写了三个人是他的亲人，他只能被亲人所探望。
1: 走在看守所阴冷的长廊里，两个人不由自主地颤抖，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恐慌。又是保卫在问，
6: 哎，你们找谁？
3: 布丁，
6: 你们等等。
1: 保卫拿了连线电话通知里面的工作人员，然后示意他们进到最里面的屋子里。康纵和悠悠推开门进去，屋子很小，不过10平米，却因为长久失去日照而散发出阴冷的霉味儿。布丁低着头坐在办公桌的对面，听到响声扬起脸庞，然后苍白的一笑，那一笑根本让两个人忘记了他脸上的颓唐，忘记了他头发的凌乱，穿着的还是参加宴会的礼服，外面套了一件看守所的工装，全身紧缩在一起，看着他们唯有以笑来解释自己的遭遇。康纵将自己的白色羽绒服脱下来递给那头的布丁，
3: 来，你穿上。
1: 布丁呆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接过衣服披上，在白色羽绒服的映衬下，他的脸色变得没那么憔悴，只是他带着哭腔说，
10: 你们来了。
1: 悠悠试图用平时说话的语气来缓解氛围，
9: 我们来不来你都会哭吗？
10: 不是的。
1: 布丁拿袖口去擦眼角的泪水，然后雪白的袖口全是睫毛膏的黑印。康纵心里一阵心痛，不是因为衣服，而是因为骄傲的布丁居然落得如此的境地。康纵蹙着眉头问，
3: 可是你是真的偷了王奇一的项链吗？
1: 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只想听到布丁本人的回答。
10: 如果我说没有，你们会相信吗？
3: 当然会，坚定不移的相信。
10: 如果我说我偷了，你们也会相信吗？
3: 也会。
10: 我没有偷，只是我参加完活动之后准备离开，王奇一突然大叫一声，说他自己的项链丢了，于是就让保安把所有门封锁，一个一个检查嘉宾。可没有想到，他丢失的那一串项链，居然就在我的提包里，而且还放在内袋里。
1: 布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0: 悠悠狠狠地咒骂，
1: 真是个婊子。
0: 康纵问，
2: 可是当时你的提包有人碰过吗？你有想过吗？会不会有人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将项链放进去了？
3: 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在你们没到之前，我已经将整个过程想了很多遍，那就是在我换衣服的时候，提包是放在换衣间外的。但是时间只有5分钟，5分钟内换衣间只进来过一位酒店的女服务生，她打扫完卫生就离开了。可是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换好衣服出去时，迎面就遇见了王奇一，他的脖子上分明戴着就是那串莲花钻，之后绝无可能再有人有机会接近我。
2: 你确定？
3: 嗯，我确定。
2: 那位女服务员长什么样子？
3: 1.58米的个子，我清楚地记得她是专门负责化妆间清扫的服务员。
2: 好的，你放心，事情我们一定会弄清楚，你别着凉了，好好穿着衣服等着我们的消息啊。
0: 康纵和悠悠站起来时，布丁仰起头，眼神里尽是想要说的话。就在康纵和悠悠即将关上门的那一刻，布丁站起来问，
3: 莫小鱼今天怎么没来？
4: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4: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5: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2: 小说剧离爱，
11: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2: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1: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2: 主播韩长生。

0: 说句别。
1: 第十九集，
2: 康纵和悠悠站起来时，布丁仰起头，眼神里尽是想要说的话。就在康纵和悠悠即将关上门的那一刻，布丁站起来问：
3: 莫小鱼今天怎么没来？他还在生我的气吗？
2: 从他俩一进门，布丁就想问的问题终于问了出来。康纵看了悠悠一眼，悠悠先朝看守所的门口走去。
4: 他很好，没事，也没有生你的气，只是文科班补习，所以来不了。他上次住院耽误太久的时间了，再旷课老师就不要他了。你放心，等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三个都会来迎接你的。
2: 康纵的嘴角扬起了不可抑制的微笑，像阵阵微风吹到了布丁的心里。布丁讪讪地坐下，眼看着木门虚掩而上，康纵的背景最终被夹在缝隙中消失。湘南的凌晨的天空也是这样的蔚蓝，小鱼躺在病床上死一般睁着眼，窗户开了半扇，月光被风吹得像水一样流淌到地板上。电视开了一夜，声音也因为思维的混沌而渐渐变得模糊。莫小鱼合眼那一刻想，
5: 现在的生活离死也不太远了吧？每个人离死究竟有多远呢？
2: 睡梦中，莫言带着莫小鱼到了不知名的海镇，那是年久失修的海镇，不需要人工重新的修葺，海水或者风雨的洗刷给海镇淋上了一层幽光碧绿的光芒。莫言把小鱼埋在沙子里，等浪过来盖过小鱼的身体和脑袋，让它无法呼吸，然后再退潮再涨潮。刚开始莫小鱼被折腾得够呛，嘴里全是细沙和苦涩，可是莫言说，
6: 海边的孩子都玩这个，躺在沙滩上等着海浪扑过来，就可以畅听海里一切的声音了。
2: 莫小鱼意识有些模糊了，
7: 是真的躺在海水里面就能够畅听海的声音吗？海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是会轻轻地喊着莫小鱼莫小鱼莫小鱼吗？
2: 莫小鱼睁开眼，满眼都是盛开到旺盛的雏菊，幼嫩的清香扑鼻而来。康纵和悠悠隐藏在大把的雏菊之后，看莫小鱼醒过来，悠悠拿着大把的花换到了花瓶里，取代的是前几日快凋谢的百合。他边换边说，
8: 我把那些个可爱纯情的小女生们送的百合都换走了，你不会哭吧？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好哭的，连表情都没有，能够哭那还真是件好事儿啊。哎，对了，康总，你看这样做不错吧？阳光好近，远处是海边，真是绝美风景啊。
2: 康总没有听清，因此没有理会悠悠。悠悠又喊了一声，
8: 康总。
2: 正在给莫小鱼倒开水的康总看着悠悠，
4: 你叫我干什么？
2: 悠悠摇摇头，两个人仿如初醒过来的表情，同时看着莫小鱼。莫小鱼看着康纵，因很少喝水而皲裂的嘴唇微微抖动。康纵连忙把倒好的水递到莫小鱼的手上。莫小鱼几天以来一直靠输液吸收水分，还是第一次喝水。莫小鱼第一次平静地询问康纵。
5: 多久？
2: 康纵的回答并不有力。
4: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5: 大概多长？
2: 康纵嘴唇微起，轻轻地吐出一句话。
4: 一般的情况下是半年。
2: 康纵不想让莫小鱼听得清楚，但莫小鱼听得很明白。
5: 我最近并没有每天眩晕，也没有视觉模糊，会不会因此而存在的时间 会稍微长一些呢？
2: 莫小鱼不再对自己的命运失望，而是想从康纵的口中争取到一些生活的时间。康纵暗自难过，悠悠摆弄着手里的花，抢过话来说，
8: 会的，说明你啊正在好转，搞不好今天晚上一觉起来，我们就可以回学校接受全校从上到下女生们的热烈欢迎了。嘿，我先说好了啊，第一，我一定不再渲染你和康纵的好朋友关系，第二，我一定不和你争抢，你看上谁那就是谁。
2: 莫小鱼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
5: 也好。
2: 康纵从书包里拿出合约，一直带在身边，脚上已经磨出了毛边。
4: 你的小说稿已经通过了，出版社对他抱有极大的信心，准备花大价钱来打造。
5: 真的？
2: 莫小鱼接过合约，这是他一直想实现的愿望，悠悠很积极主动的要求。
8: 封面我已经想好了，那就是我站在雨后的天空下，躺在楼房的天台上，用书本盖住脸去倾听城市的声音。因为不露自己的脸，所以我也不会收费的。
2: 小鱼也兴奋地说。
5: 好啊，如果悠悠你能够给我一张不露脸的照片，是年画我都用。
8: 保证？
5: 保证。
8: 发个誓吧。
2: 康纵拍了一下悠悠，
4: 发你个头啊，赶紧明天一早就带三脚架去拍回来，别闹了。
2: 康纵随随便便就打发了悠悠，悠悠依然很欢快的样子。
8: 哈，知道了。那小鱼是要做康复检查吗？我下午回去准备，明天就给你带过来吧。
2: 莫小鱼终于好转，康纵也终于去了东医大的预科班上了第一天课。虽然康纵的父亲早已经打过招呼，但是老师仍然很不友善。老师正在讲解人体神经的分布，没有过多的质问，直接扔出一张图给康纵。
0: 你把人体的穴位图给我填上。
2: 讲台下的那批学生发出幸灾乐祸的声音。
1: 有的看了啊。
2: 人体穴位720个，能够完整记录下来的同学仍然没有，大部分的同学只能够写对一半出头。如今要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康纵填写这个，实在是要置康纵于死地。有人在底下说，
9: 恐怕他只懂得填太阳穴吧。
2: 这引起了部分同学的偷笑。
9: 长成这样的人如果会填穴位图，那就奇怪了，又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吧。
2: 对于相貌俊朗的同学，他们用长成这样来区别自己与康纵的不同。康纵的表情有些怪异，拿着老师给的图纸正反看了两圈，才铺在桌子上开始填穴位，慢慢的一点点的将空白的地方填满。下面的同学发出了一声声惊叹。
10: 哇，填了这么多了，
1: 真厉害。哇塞。
2: 听到同学们的惊叹声，康纵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常大夫。康纵第一次见到常大夫时，常大夫正在门诊给病人把脉。常大夫的诊所在松原市的国道旁，是三间用土砖堆砌起来的平房，房间用青石灰刷了一道。当时康纵眼镜上全是路上的灰尘，薄薄一层，头发也服帖地倒在脑袋上，没有了以往的活气。蓝色的 polo 衫也全是纹路，右袖口处也全是康纵擦的汗渍印记。风尘仆仆的康纵见到常大夫第一眼就认出了是他。
4: 常老师，我是康纵，给你写信的湘南高中的学生。
2: 已经65岁的常大夫世代行医，精通中医，用针灸和中药医好了很多不可挽救的顽疾。和康纵一样戴了厚厚的眼镜，略略泛着淡黄的色彩，是时间的印记，也是厚重的反射，并非白到刺眼的白大褂显得他平易近人。常大夫开始为从县里来的工人诊断。
0: 你先坐。
2: 康纵坐在旁边的凳子上， 看着65岁的常大夫帮衣服上全是油污的工人倒了一盘水，让他们把脚放进去清洗，不一会儿盘里的水变得浑浊，脚上的伤口也清晰可见。
0: 哎，这样可不行。
2: 常大夫弯下腰去帮对方洗脚，工人有些不好意思，急忙说：
9: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2: 常大夫轻轻地掰开他的脚趾，用手拨弄着水，轻轻地冲去上面的污垢。
0: 哎，没事，你松开啊，你会把伤口弄得更深，我来就好啊，马上就好。
2: 洗好后，常大夫一边拿桌上的毛巾擦自己的手掌，一边说：
0: 哎，好了，你把脚抬起来一下，稍微晾干一会儿啊，我马上给你敷药。
2: 康颂见状，走过去将那盆用过的洗脚水端起来，直接走到洗手池，用水清洗了两遍，放在洗手池旁边，又坐回在自己的板凳上。常大夫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继续给工人开中药。
0: 犁头草和蒲公英啊，一会我给你弄碎了之后，回去之后呢，你拿一些酒混合成膏药状，哎，敷上就行了。我现在呢，马上给你敷第一次，之后你就照我的样子，哎，来做就可以了。
2: 常大夫不温不火的解释，工人不停的点头，以表示自己听进去了。待到所有的病人都开过药之后，常大夫才和康纵说第二句话：
0: 你朋友的病啊，我也没有方法，只能尽量延缓病情，用针灸的方法来治疗。他能够过来吗？
2: 康纵摇摇头：
4: 不能，因为他还不知道他的病情。
0: 哎呀，这孩子多大了？
4: 17岁。
0: 哎，
2: 常大夫长长的叹息，像一颗石子儿扔进康纵心里的无底洞。不知道过了多久，传来长长的回响。
4: 常老师，那如何延缓他的病情呢？
0: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先把人体的穴位背熟啊，然后呢，我教你如何针灸，针对你的朋友的症状呢，但是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2: 康纵斩钉截铁地回答：
4: 如果能够因此而多延长他的生命一年、一个月、一天，哪怕一个小时都是值得的。
0: 穴位可以选取百会、风池、太阳、合谷、血海、隔于内关、足三里、丰隆、上巨虚、下巨虚、三阴交、太冲。这个针刺时呢，应该用泻法，久留针，每次4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也可以每天刺2到3次，10次为一疗程。穴位呢，是指神经末梢密集或者神经干线经过的地方啊。穴位的学名呢是腧穴，别名包括气穴、气府、结、会、骨空、脉气所发、变灸处、穴位啊。人体周身约有52个单穴、300个双穴、50个经外奇穴啊，一共呢是720个穴位。看、啊，记住啊，有108个要害穴，其中有72个穴一般点击不至于致命，其余36个穴是致命穴，俗称死穴呀。
2: 康纵偶尔也会问常大夫一些别致的问题：
4: 如果不小心扎到死穴的话，莫小鱼会当场丧命吗？
0: 那是当然。
2: 康纵若有所思：
4: 如果莫小鱼因为头疼而无法忍受继续活下去的话，用一针就结束它，也许也不是坏事吧。
2: 康纵不想看到莫小鱼因化疗而造成的生不如死，脑部用红蓝笔画上了放射的区域，象征着死亡之地的空间里散发着糜烂气息，背负着宿命的枷锁，为了活而活着。所以当他在课堂上拿到这幅穴位图时，脑子里又想起了在松原与常大夫共处的3个月。预科班的老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720个穴位，很多小穴位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对面的康纵却记得一清二楚。老师想起几个月之前这位孩子的父亲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保证：
11: 孩子很任性， 但是一定会很努力的学习，请老师放心，给他一点点空间，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落下功课的。
2: 老师不动声色将学位图收起来。
4: 你坐在第三排第四个开始上课。
2: 同学们显然已经被惊吓到，反而是女生们开始一个一个给他传小纸条。
12: 请问你是要考东医大神经科吗？
2: 康纵把纸条收在掌心，报以微笑的点头。冬天虽然寒冷，但是在东大预科班的环境下更容易犯困。老师一点一点在讲台上讲解着，康纵双手托着下巴，尽量不让自己走神，却止不住不断地想，
13: 悠悠那边进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2: 康纵正准备给悠悠发短信，问问是否找到了布丁口中的专门负责清扫化妆间的女孩。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亮起，第一行的便是悠悠发过来的笑脸，后面写着，
8: 姑娘已找到，对该事的看法支支吾吾，约了晚上7点在双子大厦底下见面聊，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嗨，等我好消息吧，超人也唱又又又。
2: 海边的疗养院是莫小鱼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康纵找到这个离城市有40公里的疗养院的时候，又一个患者选择了死亡，而医院出具的证明更多是意外。康纵所有的行李只有背包，当他看见莫小鱼站在楼层边缘做着又一次挣扎的时候，康纵也蹲在斑驳的角落里流无声的泪。康纵抱着莫小鱼，在他手里不停地写康纵两个字。
7: 我是康纵，是你最亲的人，还有悠悠，那个说话不要脸你永远都说不过他的悠悠，请你为了我们也要活下来。
2: 康纵的脸上忽地流下一滴泪，他径直走到院长办公室说，
4: 我要带他走，让他有限的生命得到更饱满的生活。
2: 院长说，
14: 他的绝症已经被证实，他已将自己完全封闭，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再有任何反应，要恢复恐怕很难，需要你们这样的朋友不停地沟通和交流。如果你执意要带走，我不反对，来来去去的太多了，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2: 说着院长走到里屋，拿了一叠照片轻轻放在康纵面前。康纵站着无动于衷，从他的角度是可以看到上面都是两个或者三个人依靠着枝繁叶茂的死亡。院长接着说，
14: 带出去的人有很多，最终两个人同时死的也有很多，上级对此意见颇大，我能够理解并认同你要带莫小鱼离开的决心，并非我们不努力，而确实是因为资金问题。我唯一希望的是你要善待莫小鱼，不能用你的放弃去终结你们的生命。
2: 康纵带着莫小鱼离开，留下一句话，
4: 即使我死了他也要活着。
2: 这已经不是曾经人们所看到的康纵了。那个穿迪奥 T 恤挺拔的少年，被众人唤作康纵公子，连睫毛都不眨的康纵，现在的康纵会如同雕塑一般坐在莫小鱼的床头，像大海一样等待天空的回应，随身带着常大夫送的毫针，先用酒精消毒后，为了避免手生，拿着毫针在自己的穴位捏揉进去，直到对力度有了把握，再对莫小鱼进行针灸。晚上7点，悠悠早早地就来到了双子大厦，就在他和约好的女孩在双子大厦还没有超过5分钟，他只刚弄明白她的名字叫小菊之后，小菊便迅速地在悠悠面前把自己的上衣全部撕掉，露出胸衣，并开始高声大叫，
3: 救命啊，有人抢劫啊，救命啊，你不要过来，我求你了，你不要过来。
2: 小菊的表情迅速变得很夸张，悠悠的大脑一下子胀得老大，他一时没有明白对方在做什么，两腿被钉在地上无法挪动。悠悠轻声地说了一句：
15: 大姐，你拉扯衣服的动作未免也太快了一点吧。
2: 小菊丝毫没有与他交流的意思，跌倒在地上，那一跌连小腿都磨破了，血看着就出来了。小菊一手往后撑着，一手抱着自己的前胸，高声叫喊着：
3: 救命啊，有人抢劫，救命啊。
2: 悠悠看不懂小菊究竟在做什么。
15: 你，
2: 小菊哭得梨花带雨，浑身颤抖，明显被吓到不行。瞬间周围就围满了人，保安直接冲过来。
15: 你听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碰他，是他自己拖的。
2: 悠悠见到这样架势，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越是解释越解释不清。保安上来一电棒就把悠悠击倒在地上，拖着进了保卫科。倒下的那一瞬间，悠悠才明白自己被人下套了，和布丁一样，但是他努力想爬起来都爬不起来了，全身酸痛，晕晕乎乎当中看见周围围满了人，纷纷对他指指点点。小菊抱着头痛哭，不愿意理会任何人。
16: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6: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17: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9: 一路听天下。
20: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0度，涡阳21到31度，蒙城、利辛20到30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涡阳县西阳镇王楼村53岁的村书记杨爱珍天天开直播，用大白话给乡亲们讲政策、解疑惑。
2: 反电诈微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如何养护头发。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5: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5: 水流湍急的石桥。

0: 在贵阳县西阳镇王楼村，53岁的村书记杨爱珍就化身主播，天天开直播，用大白话给乡亲们讲政策、解疑惑。
1: 啊，杨老板也认证，咱只需要咱的手机下载一个万事通，下载一个万事通，然后你走万事通这个点击搜索，就是说杨老板也认证，然后他就自动就出来一个链接。
0: 今年53岁的杨爱珍没接触直播前，总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可看着大伙常常为了一些小事跑冤枉路，他就琢磨着一定把政策搬到直播间里。交完养老保险认证，直播间里的提问又接二连三，杨爱珍马上回应起大家最关心的户口迁移问题。
1: 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你的老家你的名下，前提首先你这个孩子呢要未满18周岁啊，要未满18周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你妻子的名下，就是你在外面那个房子，你妻子的名下不能有房子啊。
0: 其实啊，杨爱珍的直播之路刚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从不会操作直播设备到能熟练回应各种问题，他全靠一句敢学敢试。杨爱珍
2: 边开直播咱边学，咱敢于学敢于创新啊！你只要学，就人家说啥呢，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怎么有困难度。
0: 慢慢他发现，只要真心实意帮大家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人气就越来越旺。杨爱珍，
2: 我听你开的直播，我了解了政策了啊！我为啥我是独生子女，我没想要政策呢？是因为我没办证。我说你前提你要有证，他符合条件呢，他可以去办证。办证过之后，然后理所当然的按部就班，他就享有独生子女政策了。这也是对他们的一大帮助，能帮助到他们，哎，我感觉到也是非常开心的。
0: 而杨爱珍的直播可不只局限于解读政策，他心里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杨爱珍
2: 继续这个坚持把直播开好，这个当咱那粉丝多的时候，我会发展这个发动我们村的村民，然后种的这个特色种植，这个能把咱的这个农产品走出咱的家乡，帮助咱的这个群众致富，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
0: 贵阳县西阳镇党委委员侯若然，
3: 我们的鹤门乡村直播间就是要当好群众的传声筒和服务员，下一步我们将拓展更多的功能，把文化传承、乡风文明也融入进来，助力乡村振兴。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私房钱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明和小红因为感情不和准备协议离婚，期间呢，小红得知小明在婚姻存续期间存了3万多元的私房钱，都是小明炒股的收益。小红认为啊，这笔钱属于共同财产，要求分割。那么小红的要求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呢，就是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第二呢，是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第三呢，是知识产权的收益；第四是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第五是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所以说呢，私房钱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0: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7: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8: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7: 哎，小孙。
9: 哎，老大。
7: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9: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7: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9: 啊，涨多少啊？
7: 0.28W，快去。
10: 喂，赵叔叔。
11: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0: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1: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9: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1: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

0: 留住这名额呀。
1: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0: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0: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1: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0: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2: 支付宝到账、
0: 啊、到了到了到了。
3: 哎，到了就快一点呢、啊、这边马上就那
0: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4: 听众朋友，请您记住了，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吹的神乎其神保证只赚不亏的基本都是套路，投资哪有没有风险的，别抱着躺赚发财的贪心轻易上当，老老实实才最靠谱。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家庭防火和防中毒安全知识。
6: 儿子，
7: 妈，以前不是说过让你一定要警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人那么多钱呢？
8: 妈，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妈，
6: 这事儿怪我。
7: 不是怪你，你认真想想，我怎么可能在公司晕倒了还叫同事问你要那么多钱？
8: 可以打个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对吧？而且我都离开上家公司很长时间了。
6: 我还想如果能帮上你的话，可能就可能是我上了年纪了吧。
9: 调查显示，每天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能够有效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7: 妈，晚上多加2双筷子，我跟珊珊回家吃饭。
6: 好，
7: 嗯，拜拜。
9: 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可以做得更多。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5: 健康小贴士：近段时间气温不断升高，人也跟着出汗增多，有些人迎来夏季脱发危机，梳头掉一把，洗头掉一地。那么为啥夏季好脱发呢？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自然脱落50到100根头发，都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掉的数量超过了这个数，那就不正常了。可是很多人觉得夏季脱发是天热出汗导致的暂时现象，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夏季加重的脱发中， 90% 以上都是雄激素性脱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雄秃脂溢性脱发。亳州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胡秋伟：
2: 一般脱落呢，我们给分为半秃和那种雄秃，就雄激素影响的。我过去呢叫脂溢脱发，都头发比较油，或者男性呢出现泌尿上瘾、地中海啊，中间会在头旋部位会出现脱发。女性的呢一般都是中缝会变宽，逐渐变宽，啊，平时洗头或者梳头会掉的比较多，这我们大部分是雄激素脱发。
5: 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脱发，可以先做个毛发镜，确定发病原因之后才好对症下药。医生介绍，脱发治疗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坚持的过程，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胡秋伟：
2: 我们呢一般呢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配合一些局部的光疗了或者微针了，还局部一些我们适当的可以口服一些药物来对症治疗。轻度的是这样，严重呢可以需要配合一些外用啊或者注射来针对治疗。脱发治疗呢是个慢性过程，我们需要贵在坚持啊，不是说来治一次就会好了，一般是3个月才能看到明显效果啊，需要一个过程。
5: 看来脱发的治疗不是简单的事儿，所以咱们别等发际线后移、发缝越来越宽才着急，养发护发从来不是临时补救，而是藏在日常的小习惯里。胡秋伟：
2: 平时呢一定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不要过度劳累。头发呢定期的要进行，要头皮屑比较多的油大的可以适当用一些控油的洗发水来进行减少它油脂分泌啊，适当或者严重的我们还要吃口服一些控油的药物，对症治疗。
5: 出现脱发也不要着急，调整好心态，规范治疗，再加上长期养护，守住发际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难。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力有度，爱有初心。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很高兴认识你。
1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1: 哦，忘了放盐了。
12: 你
1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16: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7: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6: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8: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16: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9: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6: 一粒粒文明种子，
6: 穿越沧海桑田，
16: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5: 家人们注意了，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从本周日重磅播出，内容紧扣农事生产，扎根乡村生活，藏着满满的实用干货与动人故事，千万别错过，记得准时锁定收看。
4: 本期节目亮点有：土生土长的郭阳县郭南镇人王汉奎，2012年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积淀，最终毅然返乡扎根，凭一腔热忱把养牛做成大产业，看他如何在乡村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5: 留学意大利的海归何阳打破大家对养鸡脏乱臭人工忙的固有印象，用新理念经营养殖场，解锁养鸡产业新玩法，反差感拉满。
4: 进入五月，亳州谯城天气多变，昼夜温差达十几度，加之空气湿度大，圈舍闷热潮湿，不仅影响畜禽生长，更易滋生细菌病毒，导致畜禽出现应激反应，食欲不振，甚至生病减产。本期节目也将聚焦这一农事痛点，为养殖户带来实用参考。
5: 立夏后气温升高，亳州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生长重心从地上茎叶生长转向地下块茎膨大，管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将详细讲解。
4: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

0: 至5:10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习近平文汇，
2: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一体推进三不腐，统筹抓好惩治震慑、监督制约、廉洁教育，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聚焦不敢腐，在惩治震慑上持续发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深化整治国企、文旅、教育及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一批啃食群众利益的硕鼠、害虫，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落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正确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靶向施教，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发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书，做实做细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0: 校园才安全事关学生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联合利辛县教育局协同发力，以精准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利辛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

0: 雷问题114个，下发问题通报3起，以严实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暨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1: 亳州市谯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谯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利津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津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1: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二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身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道，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亦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四字，听似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肥河镇以洁净村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3: 我是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侨城区肥河镇以洁净村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通过清理整治乱堆乱放、因地制宜打造小五园、盘活闲置地块资源等举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在肥河镇李腰村张小庄自然村，曾经村容杂乱、道路泥泞的老旧村落，经过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后实现华丽蜕变。村庄环境由脏变净，由乱变美，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村民周可军。
5: 以前这个两边都是砖头瓦块的，还有复制子啥的，都是泥土，一到下雨了，冲的路面都是泥土，身上嘎达。
2: 人居环境整治不仅刷新乡村颜值，更点亮群众幸福生活。通过打造小五园，美化村庄环境，村民日常居住环境更加整洁舒适。村民周可军：
5: 现在你把这个小五园建下来了，种上那个花花草草的，种上再种点青菜，还美化环境了，群众也非常高兴。
2: 村民郭英：
6: 俺村子里这回拾到的干净利量，看着也舒心。
2: 近年来，李腰村坚持分步推进、精准施策，先开展房前屋后杂草杂物乱堆乱放集中清理整治，再有序推进小五园规划建设。同时盘活村内废墟闲置地块，完善乡村配套功能，高标准推进洁净村建设落地见效。肥河镇李腰村党委委员周三峰：
7: 老庄里面的废墟地，咱都给利用起来，全部给他种些药草花草，里面一些好看是一，再一个对群众也带来非常利益，这是洁净村的一个标志。再建设一个议事厅，议事厅也正在规划。
2: 在肥河镇，不止李腰村，四里村也多点发力，全域推进。下辖多个自然村同步启动洁净村建设。村里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享，通过召开议事协商会凝聚共识，把村庄打造得干净整洁。肥河镇四里村党委书记杨守光：
8: 群众呢也积极参与捐赠一些废弃的砖瓦，并积极投入出工参与到建设工作当中。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呢路面的修复，还有五小园的建设，以及坑塘的清理，以及大环境的治理等内容。
2: 为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走深走实，肥河镇明确2026年建设目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颜值与内涵。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9: 肥河镇实施短苗行动，选派15名优秀机关干部任人居环境专员，常态化宝宝督导162个自然村和集镇，对人居环境工作进行常态化督导。同时，镇人居环境专班按照建设标准进行严格把关。2026年着力建设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颜值和内涵。
3: 随着气温升高，当前农作物夏季田管进入关键阶段。侨城区牛集镇紧扣农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农技指导，为作物稳产丰产保驾护航。今年牛集镇先是毛豆种植面积1.2万亩，眼下毛豆进入出花期，这一阶段的管理直接决定后期的产量。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毛豆长势，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做好水肥管控、虫害管理。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张国亮：
10: 农技人员给我们讲了他们的那个除花剂必须打虫，能提高这个大豆的品质，那个比较到时候好卖一点。
3: 眼下中药材丹参、白芍也迎来快速生长阶段，药材种植户王粉今年在毛豆地套种了丹参， 由于近期没有有效降雨，丹参有些干旱，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王粉和家人正在给丹参浇水。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王粉，
11: 这里边农技人员呢经常下来给我们指导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像我们套种的也很麻烦，他们来指导的很及时。
3: 为保障夏季农业生产有序推进，牛集镇紧盯特色种植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指导服务，把科技知识送到农户身边。目前牛集镇土地面积 9.5 万亩，主要种植小麦、鲜食毛豆、中药材等特色农作物。

0: 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据预警信息显示，此次天气过程主要降雨集中在18号白天到夜间，过程累计降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到100毫米。同时，5月15号至16号全市风力偏大，阵风可达6到7级，将对城市运行、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及户外作业带来不利影响。针对本次雨量大、强度强、伴随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各地各部门要杜绝麻痹思想，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与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重点对地下空间、涉水景区、下穿立交、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提前备足抢险物资与机械设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此外，各级防汛单位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防汛包保责任人保持全天候通讯畅通，规范做好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将进行机动车道封闭施工，合同工期240日历天。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更新改造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西义大道至文帝路、文帝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处不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5月21号至6月29号。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有一年千家万户茅草屋，天上烟花一朵朵。
4: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

0: 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提监事，整合9项服务事项，规范13项申请材料，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0: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推进市区燃气管网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
1: 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工作下月截止，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聚焦门诊慢特病认定、备案等高频办理需求，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提监事，将分散办理的9个慢特病服务事项集成整合，并规范各类事项申请材料13个，打造特色医保便民服务，大幅提升慢特病群众办事便利度。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2: 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现在只需打开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找到特色服务专栏，点击慢特病服务专区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1: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3: 进入门诊慢特病服务专区之后，可以看到将原先分散的9个门诊慢特病服务事项进行集成整合，等各类事项9个，规范各类申请材料13个。
1: 据介�绍，我市现有慢特病人26万，每年新认定慢特病人约7万人，办理各类就医备案约10万人次。我市依托政务服务网，专门搭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键式专区，群众无需多点切换，进入专区后即可一站式办理慢特病病种及待遇查询、就医备案等关联业务，并同步享受跨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报销等便捷服务。魏行峰，
3: 群众可以按照清晰指引在线提交慢特病认定申请，无需重复提交材料，各类就医备案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即时生效，通过流程整合办理模式再造，助力慢特病认定群众办事更省时、更省力、更省心。
1: 截至目前，平台已为5万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节省群众办理时间86.4%。此外，平台还同步公布市县2级专属咨询电话，覆盖市直及所有县区，业务咨询专人对接，精准解答，真正让便民服务有力度、更有温度。
0: 本台记者陈倩倩、张晴、李琦报道。燃气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任务，加紧推进燃气管网改造。在市区文帝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的一处燃气工程改造施工点，工人正在进行定向钻穿越导向施工，为后期管道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PE 管道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道的回托作业。回托完成后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后完成该路段路面工程。亳州新奥工程部工程经理郑飞亚，
4: 总公里数这个项目是2.2公里，目前呢我们已经施工了1.8公里，还剩大概0.4公里，预计的话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在5月底左右完成施工。
0: 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达5.71公里，具体包括桐乡路、霍乡路至光明路西段、文帝路、汤王大道至药王大道段、文帝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张良路、文帝西路至光明西路段、建安路、药都大道至柴湖路段、立新路、汤王大道至桐乡路、亳州宾馆段、药都大道至木兰路段、药都大道、魏武大道至药都大道东铁路预留段。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2.6公里，剩余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郑飞亚，
4: 整个市区管网就成为一个比较环的一个大管网，完成这个管网改造之后呢，保障市区的这个燃气更加这个高效平稳的一个运行。
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 生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为将其转化为绿色能源，实现变废为宝，利辛县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以焚烧发电为主导路径，系统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全域统筹闭环处置。在利辛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巨大的垃圾储坑内，成堆的生活垃圾在抓斗起重机的精准操控下翻拌堆垛，等待焚烧。这些生活垃圾来自于全县各垃圾中转站，经由密闭式垃圾运输车转运至此，通过发酵、脱水、干燥等预处理工序后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发电运营部主任马海成：
5: 我们会先将生活垃圾进行5到7天的自然发酵脱水，再经抓斗抓取后送入给料系统均匀布料进行高温焚烧，炉膛内温度稳定控制在850摄氏度以上，既能确保有害物质的充分分解，又可有效抑制二恶英等污染物的生成，使原本的生活垃圾蜕变为清洁电能。
1: 经过焚烧后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驱动2台10兆瓦气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行，年发电量约1.2亿千瓦时，让原本被视作负担的废弃物转化为驱动县域发展的绿色动能。公司管理人员朱东东：
6: 我们厂日处理生活垃圾约1000吨，可产生约37万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满足约150户城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此外，在满足生活垃圾处置的前提下，我们还在积极推进一般固废和尘腐垃圾掺烧项目，最大掺烧量可达每日250吨。
1: 高效的处置让原本被视作累赘的生活垃圾变废为宝。近年来，利辛县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将原有废弃物从填埋为主向焚烧发电为主的转变。垃圾分类工作坚持前端分类更精准，中端收运更高效，末端处置更绿色的全链条治理思路，持续优化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布局、中转站的改造、分类收运车辆配置和末端处理设施的对接完善。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程程：
7: 逐步让居民学会分、愿意分、主动分，让垃圾分类不再成为居民身边的麻烦事，而是融入日常文明习惯，更是改善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切实行动。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利辛县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约142.3万吨，产生绿色能源约4.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6.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66万吨，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举行，本次双选会面向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学生邵婉晴：
8: 今天也来了很多家企业来进行招聘，那一家的不管是企业文化还是管理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和这个企业多进行了解接触。
0: 学生艾子婷：
9: 我今天呢也是投了一家上海的一家企业，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在上海那边发展，对那个企业的话也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很有意向。
0: 安徽张仲景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吕振博：
10: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岗位，包括食品检测员、质检员等岗位，然后我们公司包括有五险、节日福利、福利体检，然后工资范围大概在4000到6000左右。今天的意向人员还是比较多的。
0: 据了解，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毕业生总数为4597人。本次校园招聘会参会单位108家，现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5100多个。亳州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市场科负责人戴家乐：
11: 现场我们还同步提供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此次活动旨在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推进高校毕业生留泊就业、为企留才。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5月15号是第12个全国无忧日，今年的主题是早筛早治疗，共筑家庭健康防线。上午， 亳州市人民医院就举办了一场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了市民家门口。说到幽门螺杆菌，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却长期被忽视的健康杀手，它是慢性胃炎、消化系溃疡的主要病因，更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
12: 从来没感觉啥不舒服，体检查出来的。这个需要再看看，再检查一下子。
13: 不需要了，
12: 不需要了。
13: 明确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
1: 上午9点，在市人民医院南院门诊一楼大厅，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消化内科的专家们正一对一为大家答疑解惑，还免费发放健康资料。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市民对这个菌其实挺困惑的。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程大伟：
14: 一句话说完，就是吃进去的，因为这个菌，它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像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一起进餐进食，容易感染，所以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采用分餐制。
1: 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陆兴俊：
15: 很多人感染后，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伤害一直在持续，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手段。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面对幽门螺旋杆菌，我们也不必恐慌，但也不能忽视。简单的碳13、碳14呼气试验就能无创、快速完成筛查。程大伟：
14: 幽门螺杆菌的检查之前，需要注意，首先要空腹，其次呢就是近一个月之内，要避免口服抗生素类药物，同时要避免口服异酸类，就是我们说的拉唑类，还有 B 剂这一类药物。
16: 拔掉盖子，往里面吹一口气，一口气给它吹满，之后给这个药喝了，过30分钟再来吹第二口气。
1: 陆兴俊：
15: 今天我们把义诊设在门诊大厅，就是方便市民就近咨询，少跑弯路。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有胃部不适症状的，有胃癌家族史的，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都建议主动做一次幽门螺杆菌筛查，日常尽量做到分餐，使用公筷公勺。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关键在于主动筛查，规范治疗，尤其要重视家庭共防。
0: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在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模具维修工刘小龙有个外号技术大师，他从业10余年，擅长给模具装大脑，为生产线解顽疾，用一项项小成本大成效的革新，走出了一条属于一线工人的创新路。在嘉士隆机械制造的生产现场，1000吨的大型机床正在运转，汽车外板件门框连续下线，刘小龙正在穿梭于设备之间，仔细查看着模具状态，调试设备参数。刘小龙：
17: 模具的精度、工装的状态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安全，我必须紧盯每一个环节，把好每一道关口，及时排查隐患，调整参数，把问题解决在生产一线。
0: 从毕业走进车间，刘小龙始终立足生产现场，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刻进日常，还坚持用记录、总结、优化等方式不断打磨记忆，积累经验。刘小龙：
17: 平时我会按照模具的型号、故障的类型、改进效果、分类记录，每周整理优化方案，每月对照生产数据验证改进成效，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0: 在汽车门框外板冲孔作业过程中，长期存在大型机床操作风险高、工装维护不便、产品易磕碰和划伤等痛点，这些问题不仅拉低生产效率，也带来安全隐患。面对这一难题，刘小龙主动牵头攻关，联合技术骨干反复论证解决方案。工人江亮：
18: 这个难题困扰我们很久，大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直没有找到稳妥又省钱的解决办法。他主动站出来啃这块硬骨头，我们都会佩服。
0: 经过3个月不间断的试验与优化，刘小龙成功研发出一套气动冲孔工装。这套装置相当于给传统工装装上了一套智能控制大脑，通过编程与气动协同实现自动运行。新装置仅投入2.5万元就彻底解决了生产难题。刘小龙：
17: 这套工装主要由编程器、电磁阀、增压气缸、拖拉架组成，利用增压气缸作为推力，泄气作为导线装置，冲头二模套作为剪切导口进行冲拆，操作更安全，维护更方便， 还能有效避免零件磕碰划伤。
0: 工人邵萌，
19: 门框外板

0: 工序以前需要上大型压机生产，自从用了刘师傅研发的新工装，生产不仅更安全更方便，产品质量也更稳了。
1: 公司生产主管梁万勇：
2: 刘小龙的这项创新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安全与产品质量，每年环卫企业节约近200万元成本，同时他还牵头攻克了多项生产瓶颈，优化了多套模具与工装流程，既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懂技术擅创新的技术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1: 作为带徒名师，刘小龙始终坚持传帮带，累计培养技能人才30余名，其中8人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5人获得市县技能竞赛奖项，3人获评企业技术能手。刘小龙徒弟刘小阳：
3: 师傅在模具维修、工装改造、技术创新上从不丧失，手把手教学让我们快速成长，独当一面，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工匠精神。
1: 从业以来，刘小龙先后获得5项国家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在多项创新大赛中屡获佳绩，并荣获亳州市创新达人、蒙城工匠、亳州工匠、亳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带徒名师等称号。刘小龙：
4: 新时代的工匠不仅要会干活、干好活，更要敢创新、善创新。未来我将继续扎根车间，深耕技能，紧盯汽车零部件制造新需求，不断钻研新工艺，破解新难题，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工匠篇章。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领，按照提示如实完整准确填写申请信息进行网上申报。
1: 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安徽天柱山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游客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提前完成实名预约，并在活动当日凭本人实体有效身份证刷证入园，同步畅玩山谷流泉文化园、天柱山地质博物馆。
6: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本次公布的安徽省试飞空域范围为公布的图中蓝色区域真高120米以下空域，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为方便用户查询和使用，安徽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用户可登录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UOM 或安徽省低空无人机管理与服务平台查询试飞空域，并按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合法合规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安徽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图同步公布，用户可登录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查阅下载。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整合9项服务事项，规范13项申请材料，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1: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推进市区燃气管网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
6: 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工作下月截止。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

0: 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专设系统呢也对涉嫌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2: 目前发射场。

0: 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型、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应是3米，计划年底应付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9: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5: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5: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5: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5: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3: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

0: 案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 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3: 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俄方称利曼，已有 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
4: 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 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 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 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 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 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 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 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 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2: 什么声音？
13: 是钮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1: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路上开车出门办事，谁还没遇到过几件糟心事儿？红绿灯配时不合理，高峰路口堵成一锅粥，好不容易开到商场，转了几圈还找不到停车位。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最多发两句牢骚，可现在不一样了，亳州交警开了个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您提意见他们真听真改真落实。以前开车上路总遇到红绿灯时间太短，高峰路段堵得心烦，标志被树枝挡住看不清，现在好了，这些事都能通过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直接反映，关键是改了没改我们说了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一级主管赵杰：
2: 习大道杜仲路角口从南向北和从北向南存在一个交通流不对称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从南向北是有四个车道，然后从北向南你只有三个车道，所以这一个路口制约着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形成一个通行瓶颈，在高峰时候呢，可以排队一直排到这个柴胡路。
0: 有市民就在平台上反映，这个路口直行车道不够，堵得厉害，交管部门就有了行动。赵杰：
2: 我们进行实地调研，然后积极联系这个相关部门，得到这个园林和市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之后，利用中央的隔离绿化开拓了一个新的车道，形成现在从北向南也是四车道，从南向北和从北向南现在已经形成了对称的交通流，打通了这个瓶颈。打通这个瓶颈之后，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了，我们的群众出行品质也提升了。
0: 还有养生大道与威武大道路口，高峰时左转车道严重不足，交管部门听取建议，调整隔离护栏，新增左转车道，优化信号灯，改造后左转效率提升约70%，执行也快了约10%。亳州高新万达广场周边以前停车乱，走路难，尤其是西门，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混在一起，高峰期堵成一锅粥。赵杰：
2: 在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上，有群众反映在万达西门呢，这个机动车停车位设置不合理，我们经过现场的实地调研，确实发现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万达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商圈啊，这个人流量非常大，是这个地方设置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确实很紧张，但是非机动车的停车泊位呢更需求更大。
0: 交管部门实地查看后，取消了部分人流主出入口的机动车位，改划非机动车位，同时拓宽非机动车道。赵杰：
2: 我们综合考量过之后，对这个周边的停车位情况进行优化，我们析出了40个机动车停车泊位，并在这个空间上实化了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可以满足至少150辆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需求，拓宽了非机动车道，让这个非机动车的通行更通畅。
0: 现在机非分流之后，这里的秩序好多了，同时还利用周边道路空间合理新增机动车位，优化后该路段停车秩序明显改善，相关警情同比下降近40%。网友王先生反映，银杏路、汤王大道至建安路段四个路口老是等红灯，交管部门实地测试后，按早晚高峰主要流向设置了绿波带，开车顺畅多了。赵杰：
2: 在银杏路有四个路口有设置这个绿波通行的条件，然后我们经过实地调研呢，根据早晚高峰它的流向的不同，我们在主要的流向方向设置绿波通行，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0: 依托畅行要都我献策群众建言平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吸纳民意，对合理建议充分采纳，针对有些客观上落实不了的问题，交管部门邀请献策群众进行座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赵杰：
2: 我们这个平台主要就是为了凝聚大家的智慧，来打造亳州的畅行交通啊。从平台这个推出以来呢，三月底推出以来，已经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总共是157条，我们已经落实了127条，群众满意度达到95.9%。
0: 市民想参与建言献策的话，

0: 啊，只需关注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能进入平台，可以反映交通秩序、安全隐患、标志标线、信号灯配时、文明出行等六大类问题。赵杰，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倾听市民出行诉求，常态化开展城区路口路段通行状况巡查研判，坚持微改造、精优化、重民生理念，动态调整信号灯配饰，持续疏通交通堵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2: 每天咱们家里扔掉的剩饭剩菜、包装袋、旧杂物，一袋袋垃圾丢进垃圾桶之后，它们到底去哪儿了？是埋了还是烧了？会不会污染环境？相信不少人心里都有这个问号。今天咱们的记者就专门跑了一趟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去见证生活垃圾是怎么成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的。在垃圾吊控制室内，巨大的抓斗像一只机械手，将发酵好的垃圾抓起投入焚烧炉。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每天处理的垃圾量相当可观。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张书峰：
3: 目前我们处理的垃圾量在1200吨，一年我们通过垃圾处理产生的这种余热，我们利用发电能产生一年在1.8亿度。
2: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有一个疑问，虽然垃圾焚烧产生的电能非常可观，但在焚烧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有害物质呢？对此，工作人员介绍，垃圾焚烧发电关键在于控制燃烧温度，如果温度过低会产生有害物质。张书峰：
3: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如果低于850，会产生一种剧毒的这种介质叫二恶英，所以说我们要求处理这个要求必须达到850度以上才可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数上，我们的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所以说这个处理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
2: 此外，不少市民可能会对厂区上空冒出的白烟感到担忧，对此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让人放心的解释。张书峰：
3: 大家能看到的白烟都是一个水蒸气啊，如果大家可以包括其他企业的这种白烟，我们也都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个烟长时间消除不了，说明它是一种颗粒物的排放，那是真正的烟。这个烟气第一是从锅炉脱硫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水蒸气的一个蒸发的一个现象，在脱硫工艺中我们就是主要是用于这个脱酸，就是烟气中的酸气，我们要把它降下来，通过这个来降低这个二氧化碳或者是二氧化硫这些环保指标的一个排放，所以说这个对只不过是一个水蒸气的蒸发啊，对大家来说没有任何这种安全上的隐患。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近日是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快递业务服务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顺丰邮寄的笔记本电脑外包装完好，顺丰上门打包并拍照，收件人驿站当面签收时内屏碎裂，顺丰以外观有旧磕碰存在隐患为由拒理赔，仅赔付100元抵用券，本人不接受，投诉多日无处理结果。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怡强说，
3: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这种只采取调解啊，如果

0: 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1: 市区恒大城东门业主反映，小区东门的邮政快递站点经常无人值班，很多时候快件到店后，业主只能自行翻找包裹，多次反映也没有整改。是邮政公司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说，
2: 这个快递投递站点的这一块的要求，如果说他跟我当初跟我们的签订的有相应的协议啊，相应的协议如果不能正常营业的，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
3: 哦，
2: 对，这个
4: 已经存在几年了，三年了
2: 是吧？
4: 但是你们也没有更换呀。
2: 是吧是吧，这么我会立即跟我们这个同事来把这个问题来反馈过去，来今天我回去就把这个事反馈过去，然后立马进行整改。
5: 记者从亳州市海洋馆了解到，大家期待已久的海底隧道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条既能看风景又能看表演的沉浸式隧道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预计6月20号前后就能达到试营业条件，到时候大家就能沉浸式探索海洋世界了。走进亳州市海洋馆建设现场，一派忙碌又有序的景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铲车，将最后一块用于搭建海底隧道的亚克力板材运入场馆。目前，这条全新的海底隧道已经初具规模，蓝色的墙体搭配通透的观景玻璃，远远望去，就像提前铺开了一幅梦幻的海底画卷，让人满心期待。据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介绍，这条海底隧道在规模上很有看点，建成后也将成为场馆里最核心的打卡地。是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
6: 我们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18米，高度达到了4.5米，总的水体达到了1200吨。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和群鱼秀的特色节目的核心舞台。
5: 这条海底隧道最大的亮点就是能打破传统的观赏模式，让市民游客真正实现沉浸式海底漫步。到时候大家走在隧道里，能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的一举一动，仿佛真的置身于海底，亲身感受海洋的神秘与浪漫，解锁和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新方式。田安东。
6: 海底隧道完工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蓄水，然后扬水，然后鱼类的下水一些工作，然后会同步进行我们的造景、绘画以及这个专业工程的守卫工作。
5: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预计6月10号左右是海洋馆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能基本完成，到6月20号左右就能正式达到试营业条件，迎接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星峰。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先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心，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不良习俗要改变。
1: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1: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提监事，整合9项服务事项，规范13项申请材料，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10: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推进市区燃气管网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
11: 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工作下月截止，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1: 聚焦门诊慢特病认定、备案等高频办理需求，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提监事，将分散办理的9个慢特病服务事项集成整合，并规范各类事项申请材料13个，打造特色医保便民服务，大幅提升慢特病群众办事便利度。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13: 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现在只需打开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找到特色服务专栏，点击慢特病服务专区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11: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14: 进入门诊慢特病服务专区之后，可以看到将原先分散的九个门诊慢特病服务事项进行集成整合，等各类事项九个，规范各类申请材料13个。
11: 据介绍，我市现有慢特病人26万，每年新认定慢特病人约7万人，办理各类就医备案约10万人次。我市依托政务服务网，专门搭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键式专区，群众无需多点切换，进入专区后即可一站式办理慢特病病种及待遇查询、就医备案等关联业务，并同步享受跨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报销等便捷服务。魏行峰，
14: 群众可以按照清晰指引在线提交慢特病认定申请，无需重复提交材料，各类就医备案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即时生效，通过流程整合、办理模式再造，助力慢特病认定群众办事更省时、更省力、更省心。
11: 截至目前，平台已为5万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节省群众办理时间86.4%。此外，平台还同步公布市县两级专属咨询电话，覆盖市直及所有县区，业务咨询专人对接，精准解答，真正让便民服务有力度，更有温度。
10: 本台记者陈倩倩、张晴、李琦报道。燃气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任务，加紧推进燃气管网改造。在市区文地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的一处燃气工程改造施工点，工人正在进行定向钻穿越导向施工，为后期管道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PE 管道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道的回托作业。回托完成后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后完成该路段路面工程。亳州新奥工程部工程经理郑飞亚：
15: 总公里数，这个项目是2.2公里，目前呢，我们已经施工了1.8公里，还剩大概0.4公里。预计的话，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在5月底左右完成施工。
10: 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达5.71公里，具体包括桐乡路、霍乡路至光明路西段、文地路、汤王大道至药王大道段、文地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张良路、文地西路至光明西路段、建安路、药都大道至柴湖路段、立新路、汤王大道至桐乡路、亳州宾馆段、药都大道至木兰路段、药都大道、魏武大道至药都大道东铁路预留段。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2.6公里，剩余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郑飞亚：
15: 整个市区管网就成为一个比较环的一个大管网。完成这个管网改造之后呢，保障市区的这个燃气更加这个高效平稳的一个运行。
1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生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为将其转化为绿色能源，实现变废为宝，立新县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以焚烧发电为主导路径，系统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全域统筹闭环处置。在立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巨大的垃圾储坑内，成堆的生活垃圾在抓斗起重机的精准操控下翻拌堆垛，等待焚烧。这些生活垃圾来自于全县各垃圾中转站，经由密闭式垃圾运输车转运至此，通过发酵、脱水、干燥等预处理工序后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发电运营部主任马海成：
16: 我们会先将生活垃圾进行5到7天的自然发酵脱水，再进行抓斗抓取后送入给料系统均匀布料进行高温焚烧，炉膛内温度稳定控制在850摄氏度以上，既能确保有害物质的充分分解，又可有效抑制二恶英等污染物的生成，使原本的生活垃圾蜕变为清洁电能。
11: 经过焚烧后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驱动2台10兆瓦气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行，年发电量约1.2亿千瓦时，让原本 被视作负担的废弃物转化为驱动县域发展的绿色动能。公司管理人员朱东东：
5: 我们厂日处理生活垃圾约1000吨，可产生约37万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满足约150户城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此外，在满足生活垃圾处置的前提下，我们还在积极推进一般固废和尘腐垃圾掺烧项目，最大掺烧量可达每日250吨。
11: 高效的处置让原本被视作累赘的生活垃圾变废为宝。近年来，利辛县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将原有废弃物从填埋为主向焚烧发电为主的转变。垃圾分类工作坚持前端分类更精准，中端收运更高效，末端处置更绿色的全链条治理思路，持续优化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布局、中转站的改造、分类收运车辆配置和末端处理设施的对接完善。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程程：
17: 逐步让居民学会分、愿意分、主动分，让垃圾分类不再成为居民身边的麻烦事，而是融入日常文明习惯，更是改善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切实行动。
11: 据了解，截至目前，利辛县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约142.3万吨，产生绿色能源约4.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6.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66万吨，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1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举行，本次双选会面向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学生邵婉晴：
18: 今天也来了很多家企业来进行招聘，那一家的不管是企业文化还是管理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和这个企业多进行了解接触。
10: 学生艾子婷：
19: 我今天呢也是投了一家上海的一家企业，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在上海那边发展，对那个企业的话也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很有意向。
10: 安徽张仲景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吕振博：
20: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岗位，包括食品检测员、质检员等岗位，然后我们公司包括有五险、节日福利、福利体检，然后工资范围大概在4000到6000左右。今天的意向人员还是比较多的。
10: 据了解，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毕业生总数为4597人。本次校园招聘会参会单位108家，现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5100多个。亳州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市场科负责人戴家乐：
21: 现场我们还同步提供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此次活动旨在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推进高校毕业生留泊就业、为企留才。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1: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5月15号是第12个全国无忧日，今年的主题是早筛早治疗，共筑家庭健康防线。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就举办了一场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了市民家门口。说到幽门螺杆菌，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却长期被忽视的健康杀手，它是慢性胃炎、消化系溃疡的主要病因，更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
22: 从来没感觉啥不舒服，体检查出来的。这个需要再看看，再检查一下子。
23: 不需要了，
22: 不需要了。
23: 明确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
11: 上午9点。在市人民医院南院门诊1楼大厅，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消化内科的专家们正一对一为大家答疑解惑，还免费发放健康资料。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市民对这个菌其实挺困惑的。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程大伟：
24: 一句话说完就是吃进去的因为这个菌它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像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一起进餐进食容易感染，所以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采用分餐制。
11: 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陆兴俊：
25: 很多人感染后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伤害一直在持续，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 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手段。
1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面对幽门螺旋杆菌，我们也不必恐慌，但也不能忽视。简单的碳13、碳14呼气试验就能无创快速完成筛查。程大伟，
24: 幽门螺杆菌的检查之前，需要注意，首先要空腹，其次呢就是近一个月之内，要避免口服抗生素类药物，同时要避免口服异酸类，就是我们说的拉唑类，还有 B 剂这一类药物。
0: 拔掉盖子，往里面吹一口气，一口气给它吹满，之后给这个药喝了，过30分钟再来吹第二口气。
11: 陆兴俊，
25: 今天我们把义诊设在门诊大厅，就是方便市民就近咨询，少跑弯路。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有胃部不适症状的，有胃癌家族史的，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都建议主动做一次幽门螺杆菌筛查。日常尽量做到分餐，使用公筷公勺。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关键在于主动筛查，规范治疗，尤其要重视家庭共防。
10: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在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模具维修工刘小龙有个外号技术大师，他从业10余年，擅长给模具装大脑，为生产线解顽疾，用一项项小成本大成效的革新，走出了一条属于一线工人的创新路。在嘉士隆机械制造的生产现场，1000吨的大型机床正在运转，汽车外板件门框连续下线，刘小龙正在穿梭于设备之间，仔细查看着模具状态，调试设备参数。刘小龙，
1: 模具的精度、工装的状态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安全，我必须紧盯每一个环节，把好每一道关口，及时排查隐患，调整参数，把问题解决在生产一线。
10: 从毕业走进车间，刘小龙始终立足生产现场，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刻进日常，还坚持用记录、总结、优化等方式不断打磨技艺，积累经验。刘小龙，
1: 平时我会按照模具的型号、故障的类型、改进效果、分类记录，每周整理优化方案，每月对照生产数据验证改进成效，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10: 在汽车门框外板冲孔作业过程中，长期存在大型机床操作风险高、工装维护不便、产品易磕碰和划伤等痛点，这些问题不仅拉低生产效率，也带来安全隐患。面对这一难题，刘小龙主动牵头攻关，联合技术骨干反复论证解决方案。工人江亮，
2: 这个难题困扰我们很久，大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直没有找到稳妥又省钱的解决办法。他主动站出来啃这块硬骨头，我们都会佩服。
10: 经过3个月不间断的试验与优化，刘小龙成功研发出一套气动冲孔工装。这套装置相当于给传统工装装上了一套智能控制大脑，通过编程与气动协同实现自动运行。新装置仅投入2.5万元就彻底解决了生产难题。刘小龙，
1: 这套工装主要由编程器、电磁阀、增压气缸、拖拉架组成，利用增压气缸作为推力，泄气作为导向装置，冲头按摩套作为剪切导口进行冲拆，操作更安全，维护更方便，还能有效避免零件磕碰划伤。
10: 工人邵萌，
3: 门框外板冲孔工序以前需要上大型压机生产，自从用了刘师傅研发的新工装，生产不仅更安全更方便，产品质量也更稳了。
10: 公司生产主管梁万勇，
4: 刘小龙的这项创新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安全与产品质量，每年环卫企业节约近200万元成本，同时他还牵头攻克了多项生产瓶颈，优化了多套模具与工装流程，既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懂技术、擅创新的技术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10: 作为带徒名师，刘小龙始终坚持传帮带，累计培养技能人才30余名，其中8人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5人获得市县技能竞赛奖项，3人获评企业技术能手。刘小龙徒弟刘小阳，
6: 师傅在模具维修、工装改造、技术创新上从不丧失，手把手教学，让我们快速成长，独当一面，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工匠精神。
10: 从业以来，刘小龙先后获得5项国家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在多项创新大赛中屡获佳绩，并荣获亳州市创新达人、蒙城工匠、亳州工匠、 亳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带徒名师等称号。刘小龙：
1: 新时代的工匠不仅要会干活干好活，更要敢创新善创新。未来我将继续扎根车间，深耕技能，紧盯汽车零部件制造新需求，不断钻研新工艺，破解新难题，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工匠篇章。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1: 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领，按照提示如实完整准确填写申请信息进行网上申报。
10: 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安徽天柱山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游客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提前完成实名预约，并在活动当日凭本人实体有效身份证刷证入园，同步畅玩山谷流泉文化园、天柱山地质博物馆。
11: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本次公布的安徽省试飞空域范围为公布的图中蓝色区域真高120米以下空域，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为方便用户查询和使用，安徽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用户可登录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UOM 或安徽省低空无人机管理与服务平台查询试飞空域，并按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合法合规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安徽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图同步公布，用户可登录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查阅下载。
1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整合9项服务事项，规范13项申请材料，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10: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推进市区燃气管网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
11: 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工作下月截止。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阮英一看周顺没了，急坏了。哎呀，三哥呀，我让你保护好我的五哥，你怎么？

哎呀，他现在可能是落入了贼人之手，这可怎么办？落入官兵之手，那还能好吗？赶紧进城去找。哎呀，好了好了，我去找。这时间啊，从城内匆匆忙忙、气喘吁吁的闯出一人，谁呀？大家伙一看，正是双头太岁孔生。哎哎，可累死我了。阮英一看，把眉头一皱：“二哥，你到哪里去了？你看看，我还说让你做接应，你怎么就没按时出现呢？你看现在我五哥没了，是吗？我这不是，我也这被官兵给围住了。二哥呀，围你又能怎样？他也不抓你。怎么，老五没回来？哪回来呀？”看来老五恐怕也够呛，快进去找。阮英和唐铁牛二次进到济宁州城里寻找，这一找啊，哪找去呀、啊？没了。听人说，哎呀，今天可没少抓人呐啊！这些个囚犯还想往出跑，他们也不想想犯的死罪。能逃脱得了吗？今天我们的团练使花枪将，这个江通啊，这武功高强，把他们都抓住了，全都押进大牢之中。哎呀，今天的确是没少抓人。哎呀，阮英和唐铁牛一打听，说有没有年轻人呢？有啊，完了，看来阮英啊。担心的周顺真被抓了吗？埋怨唐铁牛，那又能怎样啊？哎呀，我说猴儿啊，别埋怨了，咱们现在我肚子饿了，既然老五被抓了，咱们再慢慢救吧。人看了看，也只好如此吧。来到城外，见到众人，回去吧，回到孔家寨。到了孔家寨，阮英看了看这些人，我说：“二哥呀，这里边现在也不安全了啊！官府必定派人来抄你孔家寨，咱们都找一个安稳之处。”哎呀，我说兄弟呀，安稳之处那倒有，离此不太远，有一个铁茶山。铁茶山大寨主和我不错啊，我写封信，我派人把咱们的家人都送那里，那里是安全的。那好吧，阮英看了看王克明，老人家，你有没有什么亲戚？你赶紧离开此处吧，别在这里当这个大夫了。是啊，我在杭州有亲戚。那你赶紧土奔杭州，投你亲戚家去吧。好了，阮英把事情安排完了。三哥啊，看来老五凶多吉少啊。哎呀，谁说不是啊？派人打听吧，这派人四处打听。几天的功夫，纷纷回来禀报，说是啊。他们抓了不少人，有的说呀，把这些人呢都装木笼囚车，说是押着送到济南府去了，还有的说上京城了，其说不一呀。有的说有一个小白脸儿，长得挺好，岁数不大，听他说这个样儿，可能是周顺，说是押往京城去了。哎呀，阮英急的。坐不稳，站不安。唐铁牛来回尬悠尬悠，尉迟骁说：“别绕过了，赶紧想个办法救人呐，救老五去呀！”大哥，二哥，这么着，你们两个保护这家人，赶奔铁茶山。我呀，和我三哥一路之上查访老五。

0: 周无顺的下路，逢人就打听，你们看没看见有囚车呀？囚车里边装着一个年轻的犯人，看见没有？有一老头说了，哎呀，二位呀，我还真看见了，就从我们的村庄过的，那个小伙长得可真不错，而且呀年纪还不大。哦，说到哪去了？可能是勾奔京城去了吧。哦，那好，多谢老丈，多谢老丈。阮英和唐铁牛一商量，咱们呢直接勾奔东京去吧。使开路上，使开路上，使开路，呵，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京城啊，哎呀，唐铁牛这眼睛可能不够使了。哎呀，京城真好啊，这是大邦之地呀，怪不得都愿在京城啊悲观呐！啊，在京城住多好啊，这是繁华热闹啊。人家说，三哥，你别贼眉鼠眼，老就瞅着手那儿的啊，你看看你稳重些呀。铁猴啊，我这不是头一次来吗？谁不是头一次来？我不也头一次来吗？他往前正走的时候，前边哟，来到了东岳庙，这里人可真不少，善男信女，有的坐轿的，坐小车的，烧香还愿的可真不少，还有摆摊算卦的，哎，那边有抽贴的。唐铁牛说，猴啊，我去抽个贴。哎呀，三哥，抽啥贴？那玩意好使吗？也不灵。嗨，灵不灵我信呢。唐铁牛嘎油嘎油就来到了，这前边有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个算卦的，头戴小帽，身穿灰色的长衫，见此人年就在50多岁，长眉大眼睛，五官挺端正，海下花白胡须，在那里坐着呢。哎呀，老先生请了。哦，啊，这位壮士，你想要算卦吗？啊，算卦我都不想算，我想抽个贴。啊，好吧，抽贴也灵啊。啊，我就知道不灵我能来抽贴的吗？好吧，就见这算卦先生在桌上啊有一个竹筒，那里边呢有的贴在里边，你先晃晃啊。好，唐铁牛拿过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一摇晃，抽吧，啪啪啪，抽出3张放在桌案上。唐铁牛一看3个贴啊，自己看不明白啊，老先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哎呀，老先生拿过来一看，第一个，嗯，小伙子，你这第一个贴嘛，哎呀，做什么事看来也不怎么顺利啊。你看着这个人在那里仰天长叹呢。哦，那第二贴呢？第二贴啊，第二贴你看看，这是在山上往上爬，前途也是渺茫啊。啊，嘿，没好贴。那第三贴怎么样？第三贴啊，第三贴还不错，你看这个鸟没有，这个鸟往出飞呢啊，那真不错。嗯，这第三个贴还不错啊，这鸟飞出去是任它飞翔啊，你后来是不错的。哦，那谢谢老先生，多少钱呢？5文钱。好嘞，我给你找钱。唐铁牛把钱找了放到桌上。猴啊，你不抽贴，我不抽。嘿呀，你不抽，贴挺灵的， 零我也不抽。可是两人正说话之时，就见旁边有人说：“闪开，闪开，赶紧闪开！”你看，从后边忽闪忽闪忽闪，来了一场小轿，这小轿啊，就停到他们旁边。轿帘儿这么一挑，从里边下来一位女子。唐铁牛软硬定睛一看呀，这女子长得真是如花似玉，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啊，长得真好看呐。就见她高挽云自尽，上场。翠玉银花，身上穿墨绿色的花衫，寸边绣着锦绣玉如意，下边百褶罗裙，衬着3寸金莲。小姐长得真是不施官粉，清水脸，自然清秀，眉目清秀，真好看。齿白唇红，唇下有一颗朱砂红痣。这女子年纪就在20左右岁，哎呀，这女子长得亭亭玉立。小丫鬟过来了，搀扶她，众位闪开，闪开。就见这位姑娘轻移莲步，来到了东岳庙里边，在那庙里边呢。有那个佛像，买了香，点着拜佛，他叨念的什么，谁也听不见。可是姑娘拜完了，站起身形，转身往回走。就在此时也，就叫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从打后边来了一队，来了不少的家人，骑着马。软硬唐铁牛躲到一旁，往后边观看。哎呀，这伙人可真不少，能有20多人。为首的那位骑着黄骠马，再看他在马上坐着一人，这人头戴5升公子巾，身穿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儿。只打迎面骨以下，足蹬薄底靴子，伞披着开敞，上绣蓝色的牡丹花，长方脸儿，脸色姜黄，细眼睛，啊，细眼眉，鹞子眼，高鼻梁，鼻尖有沟，扁扁嘴，薄嘴片儿，两腮无肉，突出下巴很大。哎呀，这是谁呀？就见那些打手后边跟着，闪开，闪开，闪我们家公子来此处，你们敢冲着他的马头，你们想挨鞭子吗？唐铁牛阮英心想：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可不是别人，他是蔡京的儿子。叫蔡猛，人送外号过街虎。蔡猛啊，每逢节日都到庙来，他是来看热闹的吗？嗨，来寻找美女的，哪家姑娘好，媳妇好，他就抢回府内，归他所有。喜欢了，他就留下作为小妾；不喜欢的，玩几天，把他往出一轰。爱哪去哪去。这小手下有家手家人，不少打手，个个那都是凶狠，主多大奴多大嘛。都叫啥名呢？嘿，打不改，叫不应，花溜子，腹长虫，水上漂，不称底儿，窝囊废，败家子儿。这些各带棍子鞭子。因为唐铁牛心说这，啊，他一问旁边人，旁边人说：“哎呀，你不知道啊， 这是蔡太师的小衙内，叫蔡莽啊。你们可别惹他，惹他那是没有好啊。老百姓啊都是退避三舍，那真是望而生畏，不敢接近他，离老远。这个蔡莽啊，睁开他的鹞子眼，四处撒嘛，一眼就看见了这个女子。哎呀，真是美人儿！一边说，他一边往前凑，凑到了这女子近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好啊，我今天才找到你，你竟敢私自离府，快随我回去！啊！这姑娘一惊，你是什么人？尽管抓我，赶紧撒开撒手！旁边丫鬟过了，真乃大胆呐！啊，快闪开！你知道我们姑娘什么人吗？什么？我们姑娘是你家人呢？赶紧闪开！我们姑娘乃是千金小姐。哼！你个门给我退了一旁，她是我们府逃走的丫鬟。我四处寻找都没找到你，今天在此遇见，我说你还想跑得了吗？赶紧回去，拉着这姑娘。小丫鬟呢，想挡这些个打手，这个个连推带打把丫鬟挡住了，就把这姑娘给抢走了。姑娘一边喊一边叫，你们是什么人？敢抢我，真是无法无天！快放开我！快放开我！天子脚下竟敢汹汹抢人，你们不知王法吗？谁听啊？气坏了唐铁牛啊！唐铁牛本来两只眼正直勾勾地盯着这姑娘呢，心中正琢磨着这女子长得真好看呢。阮英说他，嘿，三哥，你喜欢上了？我喜欢怎么样啊？啊，他要是嫁给我，那我就愿意。哎呀，三哥呀，就你那个张脸，谁能嫁给你呀？嘿，嫁不嫁，那是我的事儿。可没想到被这伙人给抢走了。唐铁牛气得扑哧扑哧的，猴儿，咱必须去救他。猴，你不救我也得去救他。三哥，你救啥呀？你没听人说吗？他们府的丫鬟跑出来了，人家给抓回去了，你管人家事吗？哎，猴啊，那都未必。未必？咱别管闲事了，咱得找我的五哥吧。哎，看来这京城大王之地就如此为非作歹的人，别管那些事儿了，咱们找个店房，找个酒店吃点饭吧。哎，旁边有个酒馆，张家店，两个人进到里边，伙计问了：“哎呀，啊，二位，想吃点喝点？哎，这边坐。”两个人在旁边有张桌子，坐下之后，伙计问：“吃点什么？”“吃点什么？”阮英啊，也饿了。唐铁牛现在不饿了，正寻思那姑娘呢。哎呀，猴啊，吃啥随便吧，我是吃不下去了。三哥呀，你是不是想那个女子呢？我想怎么的？伙计说：“二位，你们刚才看见那个姑娘被抢？”“是啊。”“哎，瑞英又问伙计，刚才那伙人是哪个府的？怎么这么猖狂啊？”“嗨，你不知道啊，那个男子啊是蔡太师的衙内，叫蔡莽，啥事都干了，就不干好事。哎，我听他说那个姑娘是他府的一个丫鬟，说是跑出来了。嘿， 他呀，就这么说，哪有此事啊？我还不知道呢，在京城里他啥事儿我不知道啊。可是啊，我这张嘴呀，我妈就说我，你别惹事儿，见到人呢你少说话。你看我又犯病了，我本来呀我想少说，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可是我呀见到二位，我又不得不实说。我也是啊，丑不惯，但是现在我们都见惯不惯了，习以为常了。二位吃的什么？软硬和藤铁牛一听，哦，原来是蔡京的儿子，那个女的不是他的家人。唐铁牛说，我说猴啊，怎么样，想不想救？就咱也得吃完饭。哎呀猴啊，现在事在眉睫，快救人为主。哎呀，我都饿了，唐管快给我准备点，随便。好嘞，伙计是没敢怠慢，给他准备了简单的，他两个急忙就吃，两碗面，有一个小菜。哎，我说二位，你是想救那位女子吗？啊，怎么的？你可不能救啊，那蔡太师府内，那你进去犹如进到了龙潭虎穴，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贫穷勿忧，富莫夸，谁是长贫久富家？草木逢秋黄叶落，每逢春天又发芽。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了阮英扛铁牛赶奔东京汴梁，寻找他的结拜兄弟周顺。没想到在东岳庙看见了蔡莽抢一位良家女子，气坏了唐铁牛和阮英。哎呀，看来这京城繁华之地就有这样人，太猖狂了。阮英说：“三哥呀，你别生气了，咱们找个小饭馆吃点饭再说吧。”“哎，好嘞。”在饭馆里，他就问伙计，这伙计一听，哎呀，客官呐，这件事儿那我们都是常见呐，你知道那位抢亲的是谁吗？他谁呀？他呀，就是蔡太师的公子，也叫蔡家内，顾杰虎，蔡莽。哦，唐铁牛说：“哎，我说伙计啊，那个女子到底是他的家人吗？啊，这件事儿我都没弄明白。”“嗨，客官呐，哪是啊？这位女子啊，和她爹的，也就是时间不长，在我这饭店吃饭了。因为呀，她爹在杭州做过2任知府，姓李，叫李逢春。 这老爷子可好了，现在年岁大了，退归林下，他老家就在东京城内。这不今天呢是庙会，他们一家出来呀也是善心赶庙会的。他们吃饭，这姑娘吃得快呀，吃完了带丫鬟就到庙内呀，可能是还愿去了。没想到有家人急忙跑到了李大人面前通报，说是姑娘被抢走了，气坏了李大人呐、当时下楼去质问蔡莽。蔡莽这眼空四海谁都不怕，他把李大人推到一旁，我在这窗户往外看，你看这对着庙不远，看的是真儿切真呢。哦，哎呀，这猴啊，你看见没有？你听见了吗？原来那女的不是他府的人。看来这事咱们得要管管。那是啊，咱们必须得管。哎呀，我说二位呀，你们可不能管了。你知道那蔡京府内有多少打手吗？啊，别的咱也不说，我听说有一个大和尚，那大和才厉害呢，练的什么？说练的说刀枪不入，那功夫说是练的呀铜头铁臂，有个外号，他的外号叫什么？哦，那不是外号，他的名字叫铜头八宝铁罗汉呐，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浑身上下从头到脚下不怕刀剁斧砍，刀砍一个白线儿，枪扎一个白点儿，和尚特别厉害呀，谁也惹不起。身高魁伟，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听说使的是什么九耳方便连环铲，力大无穷啊。看来二位呀，我这多嘴你们可别去呀，那到那里恐怕就是犹如进入龙潭虎穴一样，你们年纪都不太大，万一死在他手内多可惜呀。啊，二位听我劝，你们还是别去呀。哎呀，伙计呀，听你这一番话，那我们是更得去了啊。为什么更得去？人呐，这恶人自有恶人磨，知道吗？啊，那大和尚他不是凶吗？我们两个到那里把和尚除去，也给京城之中去一害呀。哎呀，二位呀，那么我就白说了，哈哈，多谢多谢啊。二位既然要去，可要多加小心呐。看来你这伙计心肠不错。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不多一时，吃好喝好，算好了饭钱，告辞了。哎呀，好好，祝你到那里把大和尚最好杀死。借你的吉言。两个人到外边没人之处商量。三哥，你看这事怎么办？怎么办？猴啊，那还怎么办？去找蔡莽救那个姑娘呗。这大白天能去救吗？是啊，咱们得天黑去救啊。咱们应该先踩踩盘子，看看蔡府他们周围从哪进，咱们从哪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你说的对，那咱们就去看看。好嘞。两个人正在直接勾奔蔡府。 那么说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打听呗。往前行走，有人告诉把菜斧在身边，两个人顺人手指的方向往前一走，看，哎呀，前边在路北铁石大街，菜斧就在路北。两个人定睛观瞧，当然了，在暗处走，不能在明处。就见菜斧黑油漆的大门上边钉着碗那么大的菊花钉，两扇大门开着，呵，前边是汉白玉台阶，旁边是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是两棵龙爪槐树，专门给人拴马用的。石狮子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门口高挑两个大纱灯，上边是大金字太师府，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磨砖对缝。太师府里边出出进进的都是报事的家人。呵，这里边真阔气呀，有高房矮房，还有齐几的房。看来这蔡京在京城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他们围着太师府走了一圈，当然了，很长啊。探完之后，两个人在离此处不远有一个连升客栈。哎呀，我说三哥呀，咱们就在这店房住下，今晚上咱们好去救人。好嘞。两个人进到店房里边，有伙计迎脚出来，给他们找了一个单间，两个人住一个房间，被褥都是干净的。哎，好好歇歇，三哥呀，这些天呢就没休息好，可不是嘛，累坏了。两个人休息到天黑。阮英说，三哥，咱们该走了吧。啊，好吧，咱们慢慢溜达。离开了店房，他们两个就从后边直接赶奔蔡京的府中，从后边而去，来到了蔡京府后院。天到眼看到定更天了，三哥啊，你看看咱们两个谁进去呢？还是你先进呢？还是我进去呀？哎，孩儿，这就听你安排吧。好了，三哥，你在此给我寻风料事儿，我要是能把人救出来，你给我做接应。孩儿啊，那你得给我一个信号吧。三哥，我要是救人出来，里边要打起来，那就证明我把人救出来了。如果说里边没动静，嘿嘿，没动静你被抓了，那你要是被抓被他们给害死，那我怎么办？嘿呀，三哥，你怎么不说吉利话啊？啊，说这话太丧气了。嘿，哎呀，猴啊，哎呀，我知道你的本事。好嘞，你去吧，我在这外边等候。哎，三哥，你千万千万听着啊，要是有杀声，你必须去接应，不然的话我会危险的。好嘞。阮英在后边嗖抖身形上了墙来，用胳肢按住墙臀往下观瞧。呵呀，下边是漆黑一片，没人走，唰，轻飘飘落到了下边，哪黑哪走，哪暗哪行。他在背后把 单刀抽出来，用手这么一压，盈盈超超在花园，这是花园里边呐、啊。再看前边乃是凉亭，这边有大树，那边有水榭，还有荷花缸。哎呀，这蔡莽在哪个房间不知道啊？应该打听打听。阮英在这里四处寻找，咱先不说，在这花园呢有一个花匠，专门是伺候花的，这人叫刘四。因为呀，吃了点东西，又没少喝茶水，晚上他起夜，一边哼哼一边往后边走，他来到后边，因为都有树林呢，他要方便，他就解裤子。他正当解裤子之时，裤带解开了，阮英嗖从后边过来，唰，用手就把他的腰带给抽下来，抽下腰带，一抖手，就把这小子藕领子给抓住，不准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
9: 好汉爷，你饶命！
8: 我来问你，蔡莽在什么地方住？你说实话，我不杀你。
9: 我们的蔡衙内在往这儿冲东北，那里有那有合欢楼。
8: 你说的是实话吗？
9: 千真万确，好汉爷，你饶了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手下留情。
8: 你要是说实话，我留你命；如果说你不说实话，我告诉你，你在哪个屋住，我都知道，我就把你杀了，杀你全家。听明白没有？
9: 明白，明白。
8: 阮英一抖手，啪，用脚那么一蹬，把这小子当时蹬翻在地，疼得嗷嗷直叫啊！他也不敢言语啊。阮英抽身够奔东北合欢楼而去。这小子，喘气吓得那魂都飞出去3000里呀！回头偷偷看看，没人了，走了，他也裤子提起来往回就跑，跑到自己房中，咣当把门咕噜咕噜插上了，倒在床上把大被蒙奖在头上。哎呀，吓得！刚才我去干啥去了啊？忘了啊，我去尿尿去了。嘿呀，尿吓没了。这小子也没敢言语，一直睡到天亮。咱们再说阮英来到合欢楼，一看这二楼点灯了，里边是影影超超，灯光摇曳。看来蔡莽就在这里住。阮英是蹑足潜踪，就来到了楼下，轻轻地往上走，来到二楼窗外，往里侧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呀。我说姑娘啊，你看你呀，这福分多大呀！啊，被我们蔡衙内相中了。你呀，今生今世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就答应了吧。呸！住嘴！你姑娘我乃是千金的小姐，岂能嫁给这种人？哎呦，姑娘啊！千金小姐又能怎样啊？我们蔡衙内那可是太师的公子啊，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呢。我们蔡衙内说了，就你这个模样，让你做妾多好啊！姑娘，女人呐， 都得要嫁人的，都得要找丈夫作为靠山。你看看你长得如花似玉，哎呀，这事儿你不应也不行啊啊！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你姑娘我，起来给她做小妾，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啊，你是什么人呢？我乃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再说了，我已经有夫之夫，岂能嫁给这种禽兽？呀，姑娘火气还不大呀。我们那蔡衙内呀，对女人特别好。你住嘴！你家有没有姑娘啊？有没有姐妹呀？把你家的姐妹姑娘嫁给他呗。呀，我们家的姑娘长得不好看，没有你好看呐啊。那你在这里就是享受荣华富贵呗。对呀，但是我们做下人的这种荣华富贵，姑娘啊，我真羡慕你长得一张好的脸呐。这脸蛋没处找，所以说我们蔡衙内就相中你了啊！我告诉你，你们太师可曾在家？我们太师在府内又能怎样啊？他老人家呀，一天国事繁忙，为皇上分忧，尽管朝中的大事了。我们蔡衙内的事情啊，他哪有功夫去管呢？啊！这女子气得少在这里胡言乱语。就在此时，楼梯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来了。啊，我说，美人答应了吗？呀，哎呀，那呀，她还没答应。这不，我在劝她呢。哼！你们都出去吧。是，丫鬟婆子都退下去了。来者正是蔡猛。蔡猛往旁边一坐，看着这女子，嘿嘿嘿嘿嘿嘿，美人儿，怎么你还不答应？你有什么不答应的？你被本衙内看中了，这是你的福气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你应也得应，你不应也得应，在我的楼内你插翅难逃。知时务者乖乖的答应我，今天晚上咱们成起好事。说着话，就见着蔡猛站起身形，来到女子近前，一伸手，他想去摸她脸蛋儿。滚一边去！你再往前进一步，我可就不客气。嘿嘿，美人，你不客气又能怎样啊？哎呀，火气还不小呢。我呀，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美人，来，让我亲一口。就见这蔡猛一伸手去抓这姑娘，姑娘啊，早都咂摸好了，就在旁边有一个剪刀。就见女子往前一回身，啪，把剪刀拿在手内。你禽兽！哎呦，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姑奶奶，我宁可一死也能从你这个禽兽啊！都说咱们来生再见啊！姑娘这一番话，在窗外阮英一听可是大吃一惊。他喊什么？喊周顺？他是什么人？与此同时，阮英没有思考的时间，他把窗户啊用小指甲阴湿捅个小孔往里看呢、啊。 一看这姑娘这个剪刀勾奔自己的梗嗓咽喉，阮英也没有思索的余地，歘在这小眼旁边捅个大窟窿。这时啊，这蔡芒正是一愣，阮英高声喊道：“蔡芒拿命来，要问后事下回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拦在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妞妞，生日快乐！哎，妞妞，
1: 奶奶，我12岁了，爸妈从来不陪我过生日，我想妈妈。
0: 哎，他们要外出打工挣钱呢。
1: 干脆我也出去打工好了。
2: 妞妞，让我们一起关心留守的孩子。留守孩子的将来也是我们的明天。
3: 你好，119。
4: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3: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5: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被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6: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私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曲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速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 好，
5: 一步步走。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 无人机撒药，APP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自得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0: 新农村，
1: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提监事，整合9项服务事项，规范13项申请材料，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3: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推进市区燃气管网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
4: 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工作下月截止，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4: 聚焦门诊慢特病认定、备案等高频办理需求，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提监事，将分散办理的9个慢特病服务事项集成整合，并规范各类事项申请材料13个，打造特色医保便民服务，大幅提升慢特病群众办事便利度。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6: 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现在只需打开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找到特色服务专栏，点击慢特病服务专区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4: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7: 进入门诊慢特病服务专区之后，可以看到将原先分散的9个门诊慢特病服务事项进行集成整合，等各类事项9个，规范各类申请材料13个。
4: 据介�绍，我市现有慢特病人26万，每年新认定慢特病人约7万人，办理各类就医备案约10万人次。我市依托政务服务网，专门搭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键式专区，群众无需多点切换，进入专区后即可一站式办理慢特病病种及待遇查询、就医备案等关联业务，并同步享受跨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报销等便捷服务。魏行峰，
7: 群众可以按照清晰指引在线提交慢特病认定申请，无需重复提交材料，各类就医备案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即时生效，通过流程整合、办理模式再造，助力慢特病认定群众办事更省时、更省力、更省心。
4: 截至目前，平台已为5万余名群众提供一站式慢特病认定和就医备案服务，节省群众办理时间86.4%。此外，平台还同步公布市县2级专属咨询电话，覆盖市直及所有县区，业务咨询专人对接，精准解答，真正让便民服务有力度、更有温度。
3: 本台记者陈倩倩、张晴、李琦报道。燃气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任务，加紧推进燃气管网改造。在市区文帝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的一处燃气工程改造施工点，工人正在进行定向钻穿越导向施工，为后期管道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PE 管道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道的回托作业。回托完成后，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后，完成该路段路面工程。亳州新奥工程部工程经理郑飞亚，
8: 总公里数这个项目是2.2公里，目前呢我们已经施工了1.8公里，还剩大概0.4公里。预计的话，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在5月底左右完成施工。
3: 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 改造总长度达 5.7 公里，具体包括同乡路、霍乡路至光明路西段、文帝路、汤王大道至药王大道段、文帝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张良路、文帝西路至光明西路段、建安路、药都大道至柴湖路段、立新路、汤王大道至同乡路、亳州宾馆段、药都大道至木兰路段、药都大道、魏武大道至药都大道东铁路预留段。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 2.6 公里，剩余 3.11 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郑飞亚：
8: 整个世纪管网就成为一个比较环的一个大管网，完成这个管网改造之后呢，保障市区的这个燃气更加这个高效平稳的一个运行。
4: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生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为将其转化为绿色能源，实现变废为宝，立新县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以焚烧发电为主导路径，系统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全域统筹闭环处置。在立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巨大的垃圾储坑内，成堆的生活垃圾在抓斗起重机的精准操控下翻拌堆垛，等待焚烧。这些生活垃圾来自于全县各垃圾中转站，经由密闭式垃圾运输车转运至此，通过发酵、脱水、干燥等预处理工序后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发电运营部主任马海成：
9: 我们会先将生活垃圾进行5到7天的自然发酵脱水，再进行抓斗抓取后送入给料系统均匀布料进行高温焚烧，炉膛内温度稳定控制在850摄氏度以上，既能确保有害物质的充分分解，又可有效抑制二恶英等污染物的生成，使原本的生活垃圾蜕变为清洁电能。
4: 经过焚烧后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驱动两台10兆瓦气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行，年发电量约1.2亿千瓦时，让原本被视作负担的废弃物转化为驱动县域发展的绿色动能。公司管理人员朱东东：
10: 我们厂日处理生活垃圾约1000吨，可产生约37万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满足约150户城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此外，在满足生活垃圾处置的前提下，我们还在积极推进一般固废和尘土垃圾掺烧项目，最大掺烧量可达每日250吨。
4: 高效的处置让原本被视作累赘的生活垃圾变废为宝。近年来，立新县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将原有废弃物从填埋为主向焚烧发电为主的转变。垃圾分类工作坚持前端分类更精准，中端收运更高效，末端处置更绿色的全链条治理思路，持续优化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布局、中转站的改造、分类收运车辆配置和末端处理设施的对接完善。立新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程程：
11: 逐步让居民学会分、愿意分、主动分，让垃圾分类不再成为居民身边的麻烦事，而是融入日常文明习惯，更是改善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切实行动。
4: 据了解，截至目前，立新县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约142.3万吨，产生绿色能源约4.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6.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66万吨，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3: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举行，本次双选会面向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学生邵婉晴：
12: 今天也来了很多家企业来进行招聘，那一家的不管是企业文化还是管理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和这个企业多进行了解接触。
3: 学生艾子婷：
13: 我今天呢也是投了一家上海的一家企业，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在上海那边发展，对那个企业的话也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很有意向。
3: 安徽张仲景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吕振博：
14: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岗位，包括食品检测员、质检员等岗位，然后我们公司包括有五险、节日福利体检、 然后工资范围大概在4000到6000左右。今天的意向人员还是比较多的。
3: 据了解，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毕业生总数为4597人。本次校园招聘会参会单位108家，现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5100多个。亳州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市场科负责人戴家乐：
15: 现场我们还同步提供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此次活动旨在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推进高校毕业生留泊就业、为企留才。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5月15号是第12个全国无忧日，今年的主题是早筛早治疗，共筑家庭健康防线。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就举办了一场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了市民家门口。说到幽门螺杆菌，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却长期被忽视的健康杀手，它是慢性胃炎、消化系溃疡的主要病因，更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
16: 从来没感觉啥不舒服，体检查出来的。这个需要再看看，再检查一下子。
17: 不需要了，
16: 不需要了。
17: 明确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
4: 上午9点，在市人民医院南院门诊1楼大厅，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消化内科的专家们正一对一为大家答疑解惑，还免费发放健康资料。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市民对这个菌其实挺困惑的。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程大伟：
18: 一句话说完，就是吃进去的。因为这个菌，它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像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一起进餐进食，容易感染，所以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采用分餐制。
4: 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陆兴俊：
19: 很多人感染后，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伤害一直在持续，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手段。
4: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面对幽门螺旋杆菌，我们也不必恐慌，但也不能忽视。简单的碳13、碳14呼气试验就能无创、快速完成筛查。程大伟：
18: 幽门螺杆菌的检查之前，需要注意，首先要空腹，其次呢，就是近1个月之内，要避免口服抗生素类药物。同时要避免口服乙酸类，就是我们说的拉唑类，还有 B 剂这一类药物。
20: 拔掉盖子往里面吹一口气，一口气给它吹满之后，给这个药喝了过30分钟，再来吹第二口气。
4: 陆兴俊：
19: 今天我们把义诊设在门诊大厅，就是方便市民就近咨询，少跑弯路。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有胃部不适症状的，有胃癌家族史的，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都建议主动做一次幽门螺杆菌筛查，日常尽量做到分餐，使用公筷公勺。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关键在于主动筛查，规范治疗，尤其要重视家庭共防。
3: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在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模具维修工刘小龙有个外号技术大师，他从业10余年，擅长给模具装大脑，为生产线解顽疾，用一项项小成本大成效的革新，走出了一条属于一线工人的创新路。在嘉士隆机械制造的生产现场，1000吨的大型机床正在运转，汽车外板件门框连续下线。刘小龙正在穿梭于设备之间，仔细查看着模具状态，调试设备参数。刘小龙：
21: 模具的精度、工装的状态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安全，我必须紧盯每一个环节，把好每一道关口，及时排查隐患，调整参数，把问题解决在生产一线。
3: 从毕业走进车间，刘小龙始终立足生产现场，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刻进日常，还坚持用记录、总结、优化等方式不断打磨技艺，积累经验。刘小龙：
21: 平时我会按照模具的型号、故障的类型、改进效果、分类记录，每周整理优化方案，每月对照生产数据验证改进成效，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3: 在汽车门框外板冲孔作业过程中，长期存在大型机床操作风险高、工装维护不便、产品易磕碰和划伤等痛点。这些问题不仅拉低生产效率，也带来安全隐患。 面对这一难题，刘小龙主动牵头攻关，联合技术骨干反复论证解决方案。工人江亮：
0: 这个难题困扰我们很久，大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直没有找到稳妥又省钱的解决办法。他主动站出来啃这块硬骨头，我们都会佩服。
3: 经过三个月不间断的试验与优化，刘小龙成功研发出一套气动冲孔工装。这套装置相当于给传统工装装上了一套智能控制大脑，通过编程与气动协同实现自动运行。新装置仅投入 2.5 万元就彻底解决了生产难题。刘小龙：
21: 这套工装主要由编程器、电磁阀、增压气缸、拖拉架组成，利用增压气缸作为推力，吸气作为导向装置，冲头二模套作为剪切导口进行冲拆，操作更安全，维护更方便，还能有效避免零件磕碰划伤。
3: 工人邵萌：
1: 门框外板冲孔工序以前需要上大型压机生产，自从用了刘师傅研发的新工装，生产不仅更安全更方便，产品质量也更稳了。
3: 公司生产主管梁万勇：
22: 刘小龙的这项创新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安全与产品质量，每年环卫企业节约近200万元成本，同时他还牵头攻克了多项生产瓶颈，优化了多套模具与工装流程，既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懂技术、擅创新的技术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3: 作为带徒名师，刘小龙始终坚持传帮带，累计培养技能人才30余名，其中8人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5人获得市县技能竞赛奖项，3人获评企业技术能手。刘小龙徒弟刘小阳：
23: 师傅在模具维修、工装改造、技术创新上从不丧失，手把手教学，让我们快速成长，独当一面，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工匠精神。
3: 从业以来，刘小龙先后获得5项国家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在多项创新大赛中屡获佳绩，并荣获亳州市创新达人、蒙城工匠、亳州工匠、亳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带徒名师等称号。刘小龙：
21: 新时代的工匠不仅要会干活、干好活，更要敢创新、善创新。未来我将继续扎根车间，深耕技能，紧盯汽车零部件制造新需求，不断钻研新工艺，破解新难题，以匠心输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工匠篇章。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领，按照提示如实完整准确填写申请信息进行网上申报。
3: 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安徽天柱山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游客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提前完成实名预约，并在活动当日凭本人实体有效身份证刷证入园，同步畅玩山谷流泉文化园、天柱山地质博物馆。
4: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本次公布的安徽省试飞空域范围为公布的图中蓝色区域真高120米以下空域，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为方便用户查询和使用，安徽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用户可登录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UOM 或安徽省低空无人机管理与服务平台查询试飞空域，并按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合法合规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安徽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图同步公布，用户可登录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查阅下载。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线市，整合九项服务事项，规范13项申请材料，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3: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推进市区燃气管网改造，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
4: 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工作下月截止。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0: 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

0: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1: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

0: 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阻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0: 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我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

0: 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4: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

0: 行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紧密携手沪苏浙，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加快实现能级跃迁和卫士进阶，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1: 江淮启智具身智能技术与产业化大会在合肥开幕，王清县与院士专家等嘉宾代表座谈。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多种粮，种好粮，时代楷模徐从祥先进事迹在各地深情讲述，引发热烈共鸣。
1: 实干奋进，安徽各地做优营商软环境，筑牢发展硬支撑。
0: 各地聚焦前端环节，坚持标准化、智能化、市场化并举，提升垃圾分类精准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安徽台报道。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访。这家专注于工业 AI 传感仪器研发的企业，依托合肥智能语音核心技术支撑，立足杭州数字经济产业优势，眼下他们研发的工业听诊器、声学成像仪等 AI 工业传感产品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的能源、电力、矿山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浙江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俊：
3: 我们与合肥总部联合攻关核心 AI 算法和声学大模型的技术，形成技术联合攻关，加上杭州产品迭代加长三角场景落地的这种高效协同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依托长三角的这个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产品场景的验证，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2: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
4: 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两地那不仅仅是这个在科创资源的一些融合上，在推动产业链的对接、企业的一些对接上，那也开展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产业在我们两地的落地和发展。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长三角科技创新朝着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坚。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
5: 安徽一方面也是创新的高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等领域，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领先。另外一方面呢，安徽也有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独特的特点，汽车的产量第一，说明我们更应该以产业的需求提供者和出题者来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2: 过去一年，沪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加速推进，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淮南市民王亚茹对此很有感触：依托当地常态化开展沪苏浙专家常驻等具体举措，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前沿医疗技术。淮南市民王亚茹：
6: 家门口这边就有上海的名医过来帮我们就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又省钱又省力。
2: 公共服务便利水平持续提升，目前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300项。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 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微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瑞：
7: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安徽台消息，5月16号上午，江淮启智具身智能技术与产业化大会在合肥开幕。会前，省长王清县与包卫民、廖湘科、刘永坚、毛明、于登云、王海福、吴峰、何元志、陈金宝等院士专家座谈，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出席开幕式并颁奖。王清县在座谈时指出，安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深厚的产业积累和丰富的应用场景，着力完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发展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奋力站位机器人、具身智能等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希望更好发挥大会平台作用，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围绕智力资源共享、场景开发应用、优质项目落地等开展务实合作。参会嘉宾表示，近年来安徽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成果令人称赞，将积极发挥资源链接优势，加强与安徽在科技、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对接，推动更多创新要素在安徽布局，助力安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本次大会由起源国家实验室、中国电子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联合主办，邀请业内院士专家、领军人才、企业家等300多人参加，聚焦智能决策、具身智能、人机协同等领域，举办专题报告、高能级联合实验室揭牌、具身无人系统大赛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具身智能前沿科技成果，推动技术交流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8: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全省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秦卫国出席并讲话。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精准打击、协同共治和普法宣传，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加大以案释法力度，营造全民知晓、支持、参与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要坚持依法严惩，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村霸、乡霸、行业乱象、网络黑恶、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等重点问题。要坚持区域协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安徽、法治安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近日，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先后在合肥、阜阳和安徽农业大学举行。三场报告会共同讲述了徐从祥50多年如一日扎根农村、科学种粮的奋斗历程，生动展现了时代楷模徐从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多种粮、种好粮的坚定信念。请听报道。
9: 我感觉阜阳种田这条路
10: 4月22号，在安徽大剧院举办的报告会上，时代楷模、阜阳市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徐从祥，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为主题，讲述了自己高中毕业后放弃教师岗位回乡务农的初心与坚守。报告团成员分别从科技合作、脱贫致富、三代传承等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徐从祥钟情土地、矢志为民的感人事迹。 随后报告会还走进了阜阳大剧院和安徽农业大学，三场报告会场场座无虚席，大家被徐从祥同志对党忠诚、扎根泥土、苦干实干、勇于创新的精神深深打动，一次次响起热烈掌声。现场观众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青年教师张灿，
11: 听了徐从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报告会，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我深切感受到了农业科技工作者沉甸甸的情怀。我们要以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为榜样，研发出更多的科研成果，真正的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见效，为三农事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0: 现场观众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研究员曹文新，
12: 以徐从祥为代表的祖孙三代扎根皖北大地50多年，用创新和坚守换来了粮食的丰产增收，我们下一步呢，进一步深化院地合作模式，和更多的徐从祥一起把科技兴农的这条路走得更实更宽。
1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带动一方乡亲，徐从祥始终把让大伙儿粮仓满、腰包鼓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报告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了徐从祥无私奉献、科学种粮的榜样力量。报告团成员阜阳市太和县长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常兴铎，
13: 帮了我那么些年，从一开始亏了100多万，到年年增产增收，一年比一年产量高，就是感激不尽。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都了解徐老的先进事迹，他是怎样带我们的，带动这周边的群众，来共同增产增收、增效益啊。
10: 报告团成员、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秘书长徐旭东，
14: 爷爷教我怎么样去种好粮，在教我种好粮的过程中，也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做事。作为一名青年新农人，带动更多的小农户一起积极地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不断地通过科技创新增粮增产，为我们农业丰产丰收做好基础和保障。
10: 从青丝到白发，从一人坚守到三代接力，从试验田到大田推广，徐从祥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探索科学种粮，带动广大小农户增产增收。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15: 采取规模种植、科技化管理、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就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多更好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带领更多的村民多种粮、种好粮，搞好农业实验示范，为国家粮食生产贡献力量。
1: 5月16号上午，作为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式开园，请听报道。
16: 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等特色产业，目前已经签约入驻企业90多家。开园仪式上，一批战略合作项目签约。阅文集团 CEO 兼总裁侯小南：
17: 芜湖正在加速打造智算之城，那这也为我们的数字文化产业提供了关键的底层的支撑，我们期待与安徽一起共建数字文化产业的新高地。
16: 上海奥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康：
18: 我们的数字化设计平台的研发中心放在了神山之谷，希望能够基于安徽地区的人才，我们孵化更大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辐射我们全球的数字化设计业务。
16: 根据规划，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为此，安徽省制定了关于支持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发展的若干举措。安徽非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投资方代表林爱伦：
19: 园区呢设立了一系列的对企业的扶持的这个政策，芜湖也具备了让我们这些文创企业呢有一个很好发展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吸取了海外的资金以及当下最先进的这个数字技术，然后我们落地在这里呢，希望能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
16: 开园前，作为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开园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安徽芜湖数字文化产业链生态对接大会吸引了全国文化产业头部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谋文化科技产业合作新机遇。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罗娟：
11: 这次我们也邀约了全国的几十家的文娱产业进行资源共享，然后共同把芜湖打造成一个全国的数字文化产业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应用示范高地。
16: 据了解，去年芜湖市归上文化企业达240家，同比增长14.3%，增幅全省最大，营收突破320亿元。
8: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来抓，以用心的服务、贴心的政策、舒心的措施和公心的交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形成共同关心关爱企业、尊重支持企业的强大合力，为企业发展打开金玉之门。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总投资10亿元的金朝时代超级电容制造基地正加紧设备调试，园区设立项目推进专班和帮扶专员，遇到问题立马协调，从不推诿，让项目建设跑出了滁州速度。基地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先进的超级电容制造基地，进一步巩固企业行业领军地位。中兴苏厨高新区超级电容制造基地项目帮扶专员刘帅：
21: 紧盯项目节点，严把进度质量，做好多方协调与问题闭环督办，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20: 金朝时代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贵东：
22: 整个项目从开建到投产仅用了1年的时间，预计今年8月份投产，当年实现产值超1亿元，明年达产后可实现5吉瓦的产能和20亿元的年产值。
20: 芜湖市秉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谋企业之未谋的服务理念，用一件件暖心实事、一次次精准服务，把政策温度传递到企业心坎上。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3局工作人员吴静玉：
23: 针对企业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政策落实等各环节难题，建立全链条闭环服务，无论是政务审批提速、要素保障跟进，还是人才引进，我们都力求精准高效，切实为企业赋能增效，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生产研发和市场开拓中。
20: 厚植营商沃土，释放发展活力。如今安徽各地从星期六会商机制破解项目要素保障难题，从一窗通办压缩办事实现，从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全周期服务保驾护航，营商环境持续迭代升级，吸引广大企业近月远来扎根发展。在阜阳市苏富产业园，从签约落户到投产达效，东威电子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从零到一的飞跃。这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园区管委会的全程护航。厂房建设开通绿色通道，手续办理实行一窗通办，政策支持精准滴灌，用保姆式服务助力企业实现当年建设、当年运营、当年投产、当年上规模的良好局面，让企业得以集中精力搞研发、拓市场。东威电子安徽有限公司总监祝辉：
24: 25年呢，我们整体实现了营收1.5个亿，26年呢，计划实现产值达到2个亿。
20: 阜阳市颍州区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中心工作人员赵慧雅：
25: 成立项目服务专班，对重点项目提前开展知识产权布局和申报辅导，帮助提升项目的含金量。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政银企对接平台，让优质储备项目能更快对接资本落地转化。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实现储备项目的智能跟踪和精准服务，力争让更多科技种子在颍州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近年来，安徽各地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推进特色农业不断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努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安徽台综合报道。
26: 当前在亳州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蔬菜基地，被称为超级蔬菜的羽衣甘蓝正进入采收期。羽衣甘蓝口感清脆，食用方式多样，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了100亩，合作社负责人刘瑞超：
27: 一亩地5-6千斤，纯收入在1000多，收入不愁，种的话你可以销售多少。下一步再种一毛豆，毛豆以后还可以种这个羽衣甘蓝，种这两样就可以种3茬。
26: 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羽衣甘蓝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项目，还带动了村民家门口就业。 春风和煦，芦笋吐绿。眼下宿州砀山县赵屯镇的芦笋进入春笋集中采摘期，在砀山县双庆果蔬种植农场的种植基地，工人们穿梭田垄，熟练采收鲜嫩笋苗。依托优良水土条件和标准化种植管护，基地芦笋品相优良，口感绝佳，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谈起今年长势与收益，农场负责人窦宝华满心欢喜。
0: 我们基地今年种植了60多亩芦笋，直径12左右呢，能卖到6-7块一斤，一年可以采摘3茬，全年4-5个月的时间，亩收3-4千斤，亩均收入10000左右，效益还是不错的。
26: 安庆宿松县界岭村盘活近60亩闲置大棚与空房，发展微苔藓产业。10多个品种的苔藓经过深加工，每平方价格能卖到几十元到100多元，成为庭院设计与微景观中的宠儿。为让产品走出大山，界岭村紧跟互联网步伐，在多平台开设网店，并试水直播带货。截至目前，苔藓产品线上销售已近10000单，销售额突破7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20万元。宿松县二郎镇界岭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石文清。
2: 我们将结合农村电商孵化一批本土乡村主播，同时充分盘活闲置空房，计划打造一个集养殖销售、产品展示、文创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线下体验点。
26: 在黄山屯溪区黎阳镇新江村长丰蔬菜基地，一串串多彩的水果番茄挂在枝头。水果番茄有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等特点，新江村引进4个优质品种，精细化管护，确保小番茄品质优良、口感鲜甜，更丰富了蔬菜基地的采摘品种。基地负责人宋长峰：
3: 多色小番茄弥补了在炒米之后没有水果成熟的空缺，明年我就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多的水果品种，丰富大家的采摘体验。
26: 在蚌埠五河县新集镇双河村，一片片清脆的芦苇荡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作为中国涤摩之乡，双河村依托世代传承的涤摩制作技艺，将不起眼的芦苇杆转化为音乐艺术的点睛之笔。目前双河村有近800户村民参与涤摩制作，熟练村民日均可制作涤摩3000根，合作社经营大户年增收超20万元。新集镇双河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沈莹莹：
4: 涤摩制作是我们村的非遗瑰宝，也是乡亲们的致富模，下一步我们要把加工厂建起来，把新集涤摩品牌叫响全国，让非遗技艺代代传承，也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8: 聚焦垃圾分类前端环节，安徽各地通过标准化规范运行，智能化补齐短板，市场化保障长效，让垃圾分类效率增倍。请听报道。
5: 在合肥经开区朝霞社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记者来到社区居民卞子敬的家中，看到他随手将垃圾细分归类，做好前置分拣。合肥市民卞子敬：
6: 我们家一直就很注重垃圾分类，比如像这一块可回收物，然后这里呢是其他垃圾，这是我们的厨余垃圾。
5: 随后卞子敬便将分类好的垃圾有序投放到小区指定的分类垃圾桶内，投放完成后，相关数据同步上传至居民专属的垃圾分类账户，账户精准记录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天数、厨余垃圾量与可回收物占比等核心数据，并自动核算积分，生成月度排名。卞子敬：
6: 每一户都会进行一个评比排名，我们家是第一名，还会获得额外的奖励。
5: 自实行排名联动奖励机制以来，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越来越高。合肥市朝霞社区党委书记朱春晴：
7: 本来参与率呢大概50%左右，现在已经达到94%。
5: 垃圾分类有账单，参与有激励。今年安徽各地继续开展入户动员、统编值守等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在滁州、蚌埠、安庆等地，随着撤桶并点工作全面落地，垃圾分类投放精准度不断提升。 蚌埠市五河县居民王燕。
9: 以前我们大连的门口都是垃圾桶，现在弄这个分类垃圾箱，环保搞得都好了，也没有味道了，我们都很满意。
5: 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排放社区党总支书记刘芳。
10: 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督导力度，引导居民从要我分类向我要分类，我会分类，我善分类转变。
5: 智慧分拣赋能，垃圾细分提速。在宿州市第四代绿色树质分拣中心，高清 AI 视觉摄像头加全波段光谱检测仪化身垃圾分拣最强大脑，实现每小时5760次的高速柔性分拣作业。宿州市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PET 产线主管曹宇。
12: 以前靠肉眼分辨，手工分拣，又脏又累，还分不准。现在 AR 系统就能自动完成精准分拣，我们只做辅助核验，效率也翻了倍。
5: 经 AI 智能精细化分拣后，各类塑料瓶经由高密度打包系统被压缩成规格统一、堆码稳定的标准块体，极大优化了仓储空间。宿州市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项目经理楚金宝。
13: 整体分拣准确率超99%，分类越精准，可回收价值越大，作业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200%，能耗下降20%。
5: 不断优化垃圾分类体系，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8: 5月15号，新疆皮山县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合肥举行。铜陵有色、皖北煤电、黄山旅游、省农产品集团等10家重点企业现场签约，达成合作意向。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即将落地，为皮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2026年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申报的4个联合试点县成功入选。每个联合试点县最高可获得4500万元中央奖励资金。
8: 5月15号，以家风润江淮、完美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主场活动在合肥启幕。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正式发布。近年来，全省已涌现出各级最美家庭15.5万户。
1: 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日前完成钢结构吊装，该塔预计2027年9月竣工，建成后将开展大气污染立体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工作。
8: 近日，

0: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在黄山市一线举办电视剧《家业》开篇会上了解到，该剧讲述了一场供墨案掀起了徽州墨业格局改变的历史故事，将于今晚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1: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从今天夜里开始到20号，安徽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自北向南出现大雨到暴雨，阜阳、六安和淮南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听众朋友，农民朋友，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如今直播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咱们基层村干部也紧跟潮流，用直播办起了实事。不少乡亲天天刷手机，就盼着能听到实在管用的政策解读。在贵阳县西阳镇王楼村， 53岁的村书记 杨爱珍就化身主播，天天开直播，用大白话给乡亲们讲政策解疑惑。你说我也认证，咱只需要
4: 咱的手机下载一个完事通，下载一个完事通，然后你走完事通，这个点击搜索，就是说养老保险认证，然后它就是自动就出来一个链接。
3: 今年53岁的杨爱珍没接触直播前，总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可看着大伙常常为了一些小事跑冤枉路，他就琢磨着一定把政策搬到直播间里。交完养老保险认证，直播间里的提问又接二连三。
4: 杨爱珍马上回应起大家最关心的户口迁移问题。
5: 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你的老家，你的名下。前提，首先你这个孩子呢要未满18周岁啊，要未满18周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你妻子的名下，就是你在外面的那个房子，你妻子的名下不能有房子啊。
3: 其实啊，杨爱珍的直播之路刚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从不会操作直播设备 到能熟练回应各种问题，他全靠一句敢学敢试。杨爱珍，边开直播咱边学，咱敢于学敢于创新啊！你只要学，就人家说啥呢？只要精神不划拨，方法总比困难多。慢慢他发现，只要真心实意帮大家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人气就越来越旺。杨爱珍，
4: 我听你开的直播，我了解了政策了，我为啥我是独生子女，我没享受政策呢？是因为我没办证，我说前提你要有证，他符合条件呢，他可以去办证，办证过之后，然后理所当然的按部就班的就享受独生子女政策了，这也是对他们的一大帮助，能帮助到他们，哎，我感觉到也是非常开心的。
3: 而杨爱珍的直播可不止局限于解读政策，他心里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杨爱珍，
6: 继续这个坚持，把直播开好，这个当真的粉丝多的时候，我会发展这个发动，发动我们村的村民，然后种点这个特色种植，这个能把咱的这个农产品走出咱的家乡，帮助咱的这个群众致富，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贵阳
3: 县西阳镇党委委员侯若然：
7: 我们的鹤鸣乡村直播间就是要当好群众的传声筒和服务员，下一步我们将拓展更多的功能，
8: 把威化传承，相逢为名也融入进来，助力乡村振兴。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9: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距，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0: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11: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2: 哎，小孙，
13: 哎，老大，
9: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3: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9: 嗯，不错，这一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3: 啊，涨多少啊？
1: 领奖。

0: 打没有，快去。
1: 喂，张叔叔。
2: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2: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五六十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3: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2: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五十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3: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2: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3: 您看，您要是五十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2: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转账失败了呀。
3: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2: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3: 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4: 支付宝到账。
2: 啊，到了。
1: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5: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
6: 小孙经理，小孙骗子，
7: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8: 听众朋友，请您记住了，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吹的神乎其神保证只赚不亏的基本都是套路，投资哪有没有风险的，别抱着躺赚发财的贪心轻易上当，老老实实才最靠谱。
9: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私房钱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明和小红因为感情不和准备协议离婚，期间呢，小红得知小明在婚姻存续期间存了3万多元的私房钱，都是小明炒股的收益。小红认为啊，这笔钱属于共同财产，要求分割。那么小红的要求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呢，就是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第二呢，是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第三呢，是知识产权的收益。第四是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第五是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所以说呢，私房钱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9: 家人们注意了，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从本周日重磅播出，内容紧扣农事生产，扎根乡村生活，藏着满满的实用干货与动人故事，千万别错过，记得准时锁定收看。
8: 本期节目亮点有土生土长的固阳县郭南镇人王汉奎，2012年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积淀，最终毅然返乡扎根，凭一腔热忱把养牛做成大产业，看他如何在乡村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9: 留学意大利的海归何阳打破大家对养鸡脏乱臭人工忙的固有印象，用新理念经营养殖场，解锁养鸡产业新玩法，反差感拉满。
8: 进入五月，亳州谯城天气多变，昼夜温差达10几度，加之空气湿度大，圈舍闷热潮湿，不仅影响畜禽生长，更易滋生细菌病毒，导致畜禽出现应激反应，食欲不振，甚至生病减产。本期节目也将聚焦这一农事痛点，为养殖户带来实用参考。
9: 立夏后气温升高，亳州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生长重心从地上茎叶生长转向地下块茎膨大，管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将详细讲解。
8: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 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内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8: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11: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3: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8: 亳州骨科医院、
11: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4: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向市商务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请问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于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你联系。
2: 是的。
1: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 没有门店。
1: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汉丰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我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我就到时候通知。
1: 还要再办一个？哦，行。
2: 不知道他这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误会了，你到时候再通知我，误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 对对，我是不确定。
1: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2: 嗯，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 行，到时候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
2: 参与
1: 到节目当中。好，不客气，
2: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的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要求停止使用，请帮助解决。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 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3: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的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上一楼不就该去群里边投诉一下的，给他说我吗？保安官来没人坑，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上弄上去的。
1: 嗯，
3: 这安全问题细说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头老妈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低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弄呢？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3: 是的呀，关键他们我给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嗯，
3: 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他发现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他们管理啊。
1: 嗯，
3: 他也就给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让是你这不是咱说句实话，你一天一刷卡，咱说句实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 一天一刷卡，
3: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1: 那
3: 你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3: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盖的时候他就强调就是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式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去，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式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这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贵阳县所有的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3: 我知道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毛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来，那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啥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
1: 嗯，
3: 你有几个老头打卫生，那不是吧，你这算啥能行，那不是我们自己请了呀。
1: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3: 对对对对，或者就是啊，我你就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程序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整个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3: 不然谢谢谢谢谢谢。好。

0: 好的好的，像您这还值得恢复，值得的那个辉煌，像有的像幺二三四五从来不给你恢复营业，他打电话我给反映多回了，他就没有人给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辉煌一样的，我要有住院我恢复，住院未来没给我恢复。
1: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0: 没有，短信没收住。
1: 哦。
0: 正儿八经恢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不来。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幺二三四五，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恢复的，为啥不给恢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还是没给我恢复。
1: 嗯。
0: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 行，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1: 那这样蒋先生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18号楼1楼占用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管局每次都说他们建的院子不是违建，可是之前自己通过别的途径反映给自规局，回复说原本这里设计的没有院子，上次反映过之后，这户人家把加高的院子拆掉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没有人给自己直接联系，请再次转办。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城市管理局，我最近这一次反映的，然后没有过联系。上次反映的，他给我联系的。
1: 哦，就是上一次4月13号的时候反映的。他跟你联系怎么说的呢？
3: 那个城市管理局就说，我感觉他是就给那种不作为的样，他就说他个人认为他我的不属于违法乱建。
1: 嗯，
3: 但是那个自规局然后给我联系了，他明确的给我说他这个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1: 嗯，
3: 然后那个我不是又后期又发现打咱那个栏目电话嘛，
1: 嗯，
3: 然后来说这个事，然后这后边都没联系过。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1: 他说经过他们核实，您在2024年12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2025年9月以及2026年3月，然后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同富荣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天润上层18号楼进行查看。经现场查看并询问负责该小区的绿色家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院子自2014年开发商移交物业之日起，该院子就已经存在。他们单位呢，根据该处的实际情况对您进行了回复，之后您对此表示不满，并针对该问题通过市长热线进行了多次举报。2025年2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市长热线的举报后，回复您该项目经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无围墙，并把该热线退给市城市管理局。但是市城市管理局经过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是南半球项目，18号楼的南墙属于小区外墙，外侧并非19号楼。而且小区内并无19号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无权对该处是否属于违建作出鉴定。2026年1月23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18号楼1楼业主多次沟通后，该住户表明同意自行恢复18号楼1楼院墙原有高度。2026年3月26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巡回复核，天润上层18号楼1楼处已恢复原貌。4月17号，工作人员对该户进行查看后，并未发现有新建迹象，当天与您取得联系，将处理情况对您进行了告知。他们工作人员呢，将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一旦发现该处有新生违建迹象，将立即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不是，他这个恢复我还是不满意，因为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又说了，他说他下线之后然后会和自规局然后联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3: 然后自规局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那个城管局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发函，也没有就是说这给他们联系嘛，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嗯，自规局也明确，他说他也明确的给我讲了，他说他这个一楼是不存在有院子和围墙的。
1: 嗯，
3: 然后他这个城市管理局，他应该是找这个自规局，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看他们这个回复啊，他们说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没有围墙，这是自规局他的回复。但是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并询问附属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然上层18号楼南侧就是南半球项目了，它的南侧呢是属于小区的外墙，并没有19号楼。
3: 对啊，我一直发现是不是那个南墙，是他们把这个院子围了这个西墙。
1: 嗯，是不是跟这个规划局他所回复的不符啊？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
3: 嗯，对。
1: 您现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是？
3: 我对这个回复还是不满意。他因为那个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都说，然后他下线之后和自委局联系，但是自委局然后他给我联系，他说他那这个城管那边一直也没有给他们反映啊。
1: 嗯，那您上次反映就是上周反映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3: 嗯，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3: 嗯，对。
1: 啊，您对他们这个回复也是不满意，对吧？
3: 嗯。他这次回复是4月19号的时候回复的，是
1: 针对您4月13号反映的，他回复的，
3: 意思就是我这次然后反映的，然后还没有回复，是吧？
1: 嗯，您上周反映的还没有回复，
3: 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他下次这个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是大概哪一天？
1: 下一轮的还没有排出来，然后我帮您看一下这一轮，这一轮是3月20号上线的，这一轮结束是5月18号。估计是在6月初，然后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呗。
3: 行行，可以。
1: 哎，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来关注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还有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政策会再延长30年。可是村里也不给自己确权，就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助。那邓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没有。
1: 标里镇呢？
0: 标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1: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0: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了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那个不动产签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按一发一归的，人家第三方是合肥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
1: 嗯。
0: 他这你说有纠纷，不卡住不我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用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标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1: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0: 有第四，我有这个大，
4: 改的
0: 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1: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0: 哦，好嘞。
1: 啊、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0: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和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1: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0: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1: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0: 对。
1: 啊，
0: 我去都没立表嘞。
1: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0: 没有地，没有地。
1: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0: 一次我没有啥理路，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女儿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证据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
4: 就是、
0: 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1: 您这样， 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
0: 好，
1: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继续来关注谯城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向药都农商行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药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1: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4: 嗯。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的。
1: 嗯，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4: 没有。
1: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4: 关心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好，
2: 再来关注市区的桑女士向药都农商银行咨询的问题。她说，之前在药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了，请帮助解决。桑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药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啊，有。
1: 啊，他们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0: 嗯，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的。
1: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0: 嗯，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0: 嗯，满意，非常满意。
1: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嗯，好的，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好，感谢您。
0: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1: 行行，好的，
0: 行，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来关注一位
1: 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五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为何没有自己的呢？那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这头一次管审计没法证，这回这个原来老李子盖过房子的，他说这头一次发不了证，到第二次再办再能办到的。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2: 他说您反映房屋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好，对，差不多，他跟我说的跟你那块差不多了，对。
2: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3: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谢谢。
1: 来关注一位方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和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去年在云顶的售楼处交了首付和定金约20万元，剩下的需要贷款。销售人员查了自己和老公的征信，发现老公征信